0: 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的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当地时间的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1: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称，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他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次级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
2: 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理

0: 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1: 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3: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0: 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2: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

0: 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1: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匈牙利8号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其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称，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
3: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匈从事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不得从事的活动，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4: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5: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2: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6: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ري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0: عاد كان يعني ايش نقول الله ا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1: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ه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ا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ه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ه كان الا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شيء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ه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وصلها، هي برغم ا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3: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4: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8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3: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3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3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说，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等部分服务。
5: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

0: 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不是对等互惠，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1: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2: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3: 当地时间八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4: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比瓦斯

0: 呼吁欧盟帮助修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修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修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修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2: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
3: 从7号开始，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8号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7号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市民们也纷纷换上秋装出门。从7号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并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明显降低。为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30摄氏度大幅回落。当地市政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

0: 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近期甘肃多地也持续遭遇降雨天气，截至9月8号，兰州市降雨已持续3天，伴随着降雨，兰州市最低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也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此外，为防止持续阴雨天气引发次生灾害，甘肃各地加强隐患排查。在河西走廊，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在新疆阿克苏，8号清晨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公安等多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应急勤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一处涵洞桥下，由于积水迅速上涨，导致多辆途经车辆被困水中，执勤交警赶赴现场后持续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最终被困车辆逐一安全驶离。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3条沟、2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3: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4: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5: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2: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 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3: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
3: 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场馆最大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
5: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3: 此外，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2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6: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1个。
7: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

0: 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1: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十五位。
0: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三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二，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三，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五。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1: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2: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问题，今后涉人工智能的纠纷案件如何审、怎么判、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一起来了解。
3: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规定。
3: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此，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2: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

0: 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 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
1: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2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10分钟内删除。 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级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 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处罚。
0: 今年夏天，椰子水产品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一些产品宣称天然低卡补电解质。然而，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广东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后，发现少数企业存在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
3: 本次排查中，广东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
1: 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明的散装货。
4: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100%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100%椰子水。
0: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 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号。 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8号，滇中引水工程。

定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

0: 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军犬专业比武，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此次比武共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车辆搜爆等12项比武科目，有效检验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第一名。
1: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边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8号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的消息说，2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的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正在向秋天过渡，秋凉袭来。在中国呢，凉意是突然袭来；在欧洲呢，凉意是逐渐来的；而在美国，暑热依然是主流。先来看中国，目前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今天河南还有湖北一带最高气温明显下降6到12度，那么明天呢，四川一带将会成为降温的中心。降温过后，

0: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0多度，那么只有华南还有一些30多度的暑热。从雨水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一带，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势头总体不大，只有意大利北部还有奥地利一带呢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天气凉爽，最高气温20度上下。来关注一下北美洲，尤其是美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有的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还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雨水总体不大，需要提防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1: 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晴，10到21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2到17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4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18度，西雅图阴，13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0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首尔晴转多云，16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8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5到30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1到16度。
2: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
1: 吴林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林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
0: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林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0: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0: 放在一起，对吧？行，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0: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0: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0: 对，结合在一起。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林书改变了这

0: 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对，要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0: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是吴灵书小时候与父亲吴元新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那时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的话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3: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

0: 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2: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部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2: 我说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这个都不管了。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就汗水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的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2: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2: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0: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

0: 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翻山越岭，记录野生大熊猫求偶。
1: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
0: 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2: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秦岭，一条古老而雄伟的山脉，绵延1600余公里。山脉以北是广阔的关中平原。

0: 以南则是物产丰饶的秦巴谷地，这里阻隔了外界的喧嚣，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乐土。野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进行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刘老师带领团队在此布置了37台红外相机，开展大熊猫及伴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工作。
1: 小娜，
2: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1: 啊！
2: 整个壳都打开了。
1: 哇，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0: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3: 黑白
2: 看起来是像熊猫，
1: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2: 黑白
1: 的毛。
2: 对，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3: 对，口腔咬。
1: 口腔，
2: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3: 对，看到
1: 这是牙吗？
3: 这牙上看那个红的，这像口腔的、舌头样的啊。
0: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2: 看见了吧，这个猫妈妈
1: 带着
2: 猫仔来
1: 了。这是小
2: 猫，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1: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2: 是的。
0: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2: 这是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
1: 小
2: 猪崽子在这里拱。
1: 先是妈妈先拱，
2: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1: 小几？
2: 对，小黄鸡。对，金丝猴来了。
1: 金丝猴，
2: 金丝猴很漂亮的。
1: 哇，野生的金丝猴，
2: 特别漂亮。
1: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2: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
1: 又来了。
2: 对，
1: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2: 金钱豹出现了，
1: 哇，哇，
2: 肯定
1: 好快！它就像
2: 一个影子一样，我估计去追逐猎物去了，追逐猎物。对，
0: 秦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他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1: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2: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同域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扶贫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1: 那他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2: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0: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1: 就在我们
4: 打起来了，
1: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4: 打起来了，
1: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

0: 清楚的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1: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0: 他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嗯，这很凶啊，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2: 接个电话。
1: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3: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行好。
1: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三个山梁。
4: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5: 慢慢的。
1: 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6: 我没事吧？
7: 我没事。
1: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十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两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0: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野生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绕的，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要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1: 原本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8: 斜上方，停，那。
0: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8: 太开心了。
1: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吹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0: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9: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0: 才第二次。
9: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0: 那今天呢？
9: 今天是最幸福的。
1: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10: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0: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10: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的，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种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

0: 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也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公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们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1: 是一个两情相悦
0: 相寻的过程啊。
2: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0: 什么扑过来了？
1: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面，又来了一只熊猫。
0: 熊猫可能认为是这个啥？认为是
1: 刚刚看到、
0: 认为是天敌。
1: 就在这儿。
2: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0: 他有可能掩人呢、他会认为他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鹰，特别是他是另一只雄性熊猫。
2: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一面的竹林里面那只公熊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儿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3: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4: 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等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1: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2: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1: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0: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一猫。一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叫秦亚。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形态上啊，形态上就是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它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1: 嘴短头圆，
0: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是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啊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1: 就是那只
0: 棕色
1: 的熊猫
0: 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说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一猫的后代，不仅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2: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

0: 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1: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2: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1: 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1: 几天的时间？
2: 是。
1: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2: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0: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地离开，待他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正当我们以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宝川金丝猴展开新一轮的物种调查。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24群、近2000只川金丝猴，是中国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金丝猴的故乡。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5: 猴子的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5: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5: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5: 嗯，
0: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

0: 情理卫生，
1: 对
0: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第三是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1: 领地意识，
0: 领地意识需要合作，
1: 需要合作，
0: 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儿有时候有鹰，
1: 嗯，
0: 迁籍的时候他要整个群岛合作，
1: 整个一大群岛
0: 合作，就是相互
1: 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0: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1: 有天敌来了，
0: 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1: 嗯
0: 啊，然后嘛，那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1: 放哨
0: 啊，放哨啊，
1: 哦，
0: 他要保护小猴子，
1: 嗯，
0: 动物最奇妙的之处，
1: 我们好好讲一下，我
0: 觉得呀，他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他这个社会。
2: 在科研团队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1: 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0: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
1: 哦，
0: 毛没有长上来。
1: 哦，
0: 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1: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0: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1: 还在吃奶。
0: 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
1: 嗯，
0: 你看，
1: 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0: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2: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1: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0: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
1: 嗯，
0: 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有一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叫阿姨照顾行为。
1: 嗯
0: 啊，
1: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0: 对，
1: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0: 对，
1: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0: 学习嘛，
1: 学习
0: 怎么带孩子。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0: 你看，
1: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0: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啊，
1: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
0: 树上
1: 活动，
0: 活动啊，
1: 哦，
0: 啊，
1: 啊，
0: 嗯，
1: 他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0: 对，
1: 有点凶，
0: 对，
1: 在呲牙，
0: 对，他就恐吓行为，
1: 啊，
0: 恐吓。
1: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0: 亮一点，然后嘛，
1: 红一些，
0: 红黑一点，
1: 更红黑一些，
0: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
1: 嗯，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八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理毛啊，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1: 货币
0: 啊，就是我要通过理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啊。你比如说
1: 用行为来换行为，
0: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力很专业的啊。
1: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抱小猴；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抱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1: 打架很危险的
0: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因为正

0: 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1: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
2: 嗯，
1: 这个家禽有等级呢，有些家禽等级高，有些家禽等级高。
2: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呢？
1: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哦看，哎，它这个等级高的它就先来吃，做的有利。等级低的它一千都不可能来吃，它不敢吃，人家打它呢。
2: 哦。
1: 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
2: 嗯，
1: 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啊，家禽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群才能够稳定。
0: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礼毛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1: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有个同心圆。
2: 同心圆
1: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2: 嗯
1: 啊，
2: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1: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2: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1: 哪个胜负。
0: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2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1/4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5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摄制组大开眼界。
2: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至少有个2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它好跟着一起
1: 观察呢？
2: 在观察
1: 啊，看
2: 走了，
1: 看
2: 很轻松啊，2米，我都说少了，2-3米，一下就跳过去了。
1: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它一个你看上去过，它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2: 对，它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1: 。
2: 就算过河了以后，它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
2: 您观察到
1: 比较少
2: 过河的情况
1: 比较少啊。
2: 那这只小猴子也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0: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2: 10年前，
1: 你看，
2: 哇，带着小宝宝的，
1: 啊，
2: 这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1: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2: 其实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1: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2: 尝一下。
1: 甘甜，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2: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0: 当气温寒冷时，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1: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一千五以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

0: 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1: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就是
1: 以它为标准，
0: 以它为标准，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生物多样性好了，在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
2: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1: 掉点软和的东西。
2: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阳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朱鹮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1981年，在中国陕西的秦岭南麓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洋县起步。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1: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5: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它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2-3只。平时过来在这里觅食。
2: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它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10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1: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1只、2只。
3: 那块还有一个
1: 三只朱鹮，
3: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边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1: 这已经3种鸟了。
3: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1: 偏白，
3: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1岁的这个个体。
2: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态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3: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这就是
1: 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3: 对对对，这是性成

0: 竹子鸟，这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1: 每年的三月至五月是朱鹮的繁殖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0: 看两种鹭鸟，
1: 你说牛背鹭，
0: 其实
1: 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哎，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0: 对，
2: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猪环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3: 猪环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4: 嗯，它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
3: 嗯，
4: 它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它得给那个
3: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1: 对，就是这个。
3: 嗯，叼点软和的东西。
2: 猪环从每年的二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猪环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3: 那猪环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1: 你这问题问的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一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三分之一，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去才比较自如。
3: 哎，
1: 它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2: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飞来了一只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1: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哎，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猪环啊，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
3: 嗯，
1: 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3: 嗯，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1: 对，
3: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2: 在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猪环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猪环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猪环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猪环栖息筑巢提供场所。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猪环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1: 说这个大网笼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
3: 嗯，
1: 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哎，因为它小时候就在漆杠上待着的，
3: 它不习惯，它不会，
1: 哎，不会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
3: 哎，
1: 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猪环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哎，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3: 哎，所以说个体稍微大一点。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哎，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2: 观察猪环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笼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1: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2: 除了训练猪环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猪环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猪环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3: 我刚刚看猪环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1: 对对对对，
3: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1: 像洗。哎，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3: 处理食物。
1: 哎，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3: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0: 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1: 朱鹮进行演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0: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
2: 生存能力更强。
0: 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花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1: 从当年的孤与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记者。
2: 现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三周年，请介绍示范区建设已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推进，谢谢。
1: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5万亿元。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今年1至8月，往来闽台旅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7.94%。往来小三通两岸旅客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5.34%。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下一条，人民日报，江宁。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啊，近日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的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如何看待两岸民间现在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谢谢。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是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下一题。总台日月谈天。
2: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战的峥嵘岁月里，成千上万台湾同胞义无反顾跨过海峡，投入全民族抗战洪流，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光复台湾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

0: 新的美好未来。下一题，中新社。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悉，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将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引发两岸舆论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第六届活动将于9月11日至1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两岸关系有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性人士将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凝聚广泛共识。下一题，总台杨斌。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八月暑期是两岸青年交流旺季，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持续热络，请介绍暑期青年交流活动亮点、特点以及对此有何评论？
0: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活动接连登场，精彩纷呈，成千上万台湾年轻人跨海而来，与大陆同龄人交流互动，收获满满。一是品牌活动释放强大动能，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首发即火爆，千余名两岸青年齐聚上海，探讨潮流科技文化，生动诠释两岸新生代双向奔赴，同心同行。第14届海峡青年会活动聚焦社会经济情感全域融合，推出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吸引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来福建交流发展。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2026两岸青年峰会、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等论坛等活动影响不断扩大，吸引台青纷至沓来。二是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引流，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第3届陇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谈文化夏令营以弘扬中华文化、谱写青春华章为主题，推动两岸文化等领域深度交流合作，两岸青年在福建龙岩、广东梅州等地共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在山东济南、甘肃兰州以乐传情，共同唱响两岸青春之歌。三是体育交流活动最燃最火，在北京、贵州举办的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在福建举办的沙滩飞盘邀请赛，在安徽举办的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湖北举办的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广东举办的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在河南举办的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广西举办的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等等活动嘛，都吸引了大批台湾青年参与，两岸青年同场竞技，赛出好成绩，交到好朋友。四是活。

0: 动地域广泛，交流深入，从甘肃敦煌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沙漠奇景，到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宫庙，从龙江大地的雄浑壮阔到桂林山水的美甲天下，两岸青年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用心灵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祖国大陆也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家园，不止暑期，任何时候我们都热诚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与大陆青年无分彼此，交流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下一题，北京日报白波。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3亿5000多万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同胞来大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大家可以去海基会的网站查一下。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下一题，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造谣抹黑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等4种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关规定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下一题，中评社吧。
3: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台交通观光部门发函旅行社，要求业者组织大陆交流旅行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行前登录等，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尽管陆委会称不强迫，但还是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这是民进党。

0: 当局威胁恐吓台胞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又一卑劣伎俩，已经引发广大台胞和业界的反感和不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下解放日报陈阳。
1: 谢谢发言人。解放日报上官新闻记者提问：近日由台湾导演执导、大陆演员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早春晴朗》在岛内掀起追剧热潮，不少台媒推出相关专题报道，很多岛内观众在网络平台催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影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下一题，河南日报。
2: 谢谢发言人。河南日报顶端新闻提问：请介绍一下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的交流活动持续热络，已经举办的活动有8月25日到29日2026海峡客家客金稿作台湾客家子弟主题行短视频创作比赛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40名台湾客家青年围绕客家文化主题风貌进行短视频采风创作，用鲜活视角记录所见所感。8月29日至9月2日闽台闽西中医药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两岸中医药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中药企业等近七十人嘛参加，达成多项实质性合作，持续深化闽台中医药多维度合作。9月2日，2026两岸青年共探中华文明密码研习营开营仪式在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两岸青年在近距离接触中沉浸式体验贵州发展和中华文明。同日错边回响两岸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启动仪式在漳州举行，两岸知名音乐人、艺术家及台湾青年等150余人参加。活动以两岸青年音乐共创为主体，将组织了采风与音乐创作，举办专场演出与交流活动，同步开展晋级赛事，孵化青年音乐人才。9月3日，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总闭营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办，两岸青年围绕岭南行交流感悟，同台相议，展现了携手奋进、同心圆梦的精神风貌。9月3日至9日，2026第4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青春影人训练营在厦门市举办，两岸青年以影像为媒，连接共同情感，交流创作心得。接下来是即将举办的几项交流活动：9月9日至12日，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将在福建平潭举办，活动作品征集范围覆盖410所高校，参与的台湾青年超过3000。

0: 1500人，甄片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举办青年电影之夜等多项活动，知名影人、产业代表、高校师生等各界人士超700人现场参加。9月9日至12日，第14届网台科技论坛暨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将在安徽蚌埠举办，两岸近60位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就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交流研讨。9月9日至15日，2026海峡两岸南昌青年创客营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举办。9月14日到18日，首届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将在福建宁德举办。近200名台湾公庙信众代表将来到宁德开展祭典仪式、农耕文化与中医药互动体验、两岸中医师义诊等活动。下一题，深圳卫视孟书。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行文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啊，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下一题，来，这个第四发言人。
2: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我们了解到，第81届联合国大会8日开幕，近日赖清德宣称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认为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

0: 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下一题，台海时刻。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近日大陆海警宣布普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此举是假执法真扩权，企图制造具有管辖权的假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正义之举。
2: 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少说两句嘛！这一大组的，
1: 我一会儿就去找李主任，这些案子必须还给他。
0: 不行，你不能辜负李主任的一片好心。这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事，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是最后胜出的是我们二组，能服众吗？
1: 我以前做过领导，我有经验，你管他们怎么想呢？管着管着，他们就服了呀！
0: 不行，
1: 真的不行！
0: 什么不行？必须行！这次你必须要听我的。 李主任现在自己都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你别挺了。师傅，这件事情你就不能替我说句话吗？
2: 你让我说什么？这些案子的确都已经到期了，需要续约，他们的做法也是合理合规的呀。我说什么？
0: 合理合规？他们这几个案子就不该放在这次竞选的业绩里面。好。
2: 那我们不算，那你就认为你一定能胜出吗？啊，你没看出来，李公明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扶植他吗？
0: 那师傅上次您也说过，你觉得我是最佳人选的呀。您跟李主任在明堂是平分江山的，你为什么让他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不公平呢？
2: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想让我把部分的案源划分给你是吗？
2: 是，最好能这样。我也希望师傅您能帮帮我，像他一样帮帮我行吗？ 竞选结束之后，我可以把案源还给你，双倍奉还都行。
0: 白宁，请你注意跟我说话的态度，不要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

0: 哎，长话短说啊，我一会儿还要上庭。老黄这次又借机敲打你了吧？谁跟你说的呀？谁不知道啊？这示好酒店的案子派给你，就是敲打你呢，又派了他外甥女给你当监工。你这形势不容乐观啊！
1: 我有什么不容乐观的？我自己好好打，我自己官司就行了。
0: 哎，你前有老黄盯着，后面有孙哲伟给你使绊子，这中间有家里一个家家，你可不能再办大事了。
2: 你别叭叭了，哪这么多阴谋论啊！别操心了。那待会儿猎人餐厅的案子，你一定要打赢表忠心。
3: 你放心，这一点我还是拎得清的。不管他们对我有没有怀疑，我都会全力以赴。放心吧，走了。静海市静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4: 双方当事人这起民事纠纷没有达成庭外和解的原因是什么？
5: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沈女士在猎人餐厅用餐时没有收到公证待遇。沈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让猎人餐厅撤销女性菜单，维护自己作为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猎人餐厅不仅不接受沈女士的改善建议，还认为沈女士的行为是无理取闹。
3: 审判长，猎人餐厅从来不会拒绝顾客的改善建议。当沈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餐厅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可以让沈女士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希望与沈女士和解，但是双方在和解的过程中，因为沈女士主观情绪过于强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6: 原告、被告有和解的意愿，你们是否同意法庭进行调解？
7: 不接受。
3: 下面请双方各自进行陈述。
5: 根据民法总则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没有价格的菜单，就是侵犯了原告在民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
8: 被告代理人可以就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起的诉请进行答辩。
5: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餐厅并未刻意对沈女士隐瞒菜单的价格，未标价格的菜单与正常菜单一样。 顾客如果拿到了未标价格的菜单，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点单。餐厅并没有限制沈女士自主选择菜单或菜品的权利，更没有限制沈女士公平交易的权利。另外，审判长，我想声明一点，猎人餐厅推出的这款菜单叫礼貌菜单，而并非原告说的女性菜单，这只是餐厅体贴顾客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性别差异无关。
9: 请问证人。
10: 一男一女去猎人餐厅用餐时，你会先询问是谁请客吗？
11: 来我们餐厅用餐的客人通常都会提前预定，我们会将价格菜单准备给预定的客人，不存在男女差异。男士、女士请客的比例大概是8:2。
9: 那如果说有一位客人拿到了礼貌菜单，这个时候他又想换一份正常菜单，那请问餐厅会不会提供给他呢？
11: 当然会提供，礼貌菜单只是餐厅菜单的一种选择，不是强制的。
10: 好了，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请问证人，猎人餐厅为什么会统计男女请客的比例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有了礼貌菜单之前？是在这之前，但我们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
11: 那也就是说，猎人餐厅认为在自己的客人中，男性买单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的情况，于是推出了这份特殊菜单。审判长，这是在暗示女性不需要买单，并且餐厅也把这项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四处传播的同时，也在传播性别歧视。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2: 现在休庭15分钟。
9: 孙哲伟那巴掌打不错啊！你刚才表现的也不错啊！我的荣幸啊！没想到有一天能跟许律师对簿公堂。 你说这个案子谁会赢？
11: 你觉得谁会输啊？
9: 我目前胜率100%。
11: 我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9: 你不第一次上庭吗？
11: 我不也就赢过一次公堂？
12: 宋律师，该回来庭审了。

0: 这家餐厅是王主任外甥女儿。请问这人，你们当天有没有进行预订？没有，因为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就直接过去了。那服务员有没有问你们是谁请客、谁付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他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直接把有价格的菜单给了我。
2: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1: 当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拿到的是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时，你是什么感受？
2: 我当时没太好意思让他看我有价格的菜单。我是想一个大男人在女朋友出去吃饭，肯定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如果说非要压着价格点的话，会显得特别小气。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我生怕他会点到特别贵的菜。
3: 审判长，这份特殊菜单不仅给女性造成了压力，也同样给男性造成了压力，暗示男性买单是理所当然的，这分明就是歧视男性啊！
4: 被告律师，请讲。
3: 我想请问一下证人，平常在生活当中有给沈女士开门的习惯吗？
4: 有。
3: 那平常在给沈女士开门的时候，沈女士是否感觉？
1: 不受重视，或者人格上受到侮辱。
3: 被告律师，你为何不直接问问沈女士？好，那我换个方式问：沈女士有要求你停止做这一切吗？
1: 没有。
3: 但是沈女士也会自己开门，或者说你不给她开门，她也会自己下车吧？
1: 她当然会自己开车门，我不可能24小时在她身边给她开门。而且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经常自己主动开门。还有一点。
3: 他对门把手不过敏。安静，
5: 审判长，男性为女性买单，就像男性为女性开车门一样，这只是礼貌性问题，并无原则上的不妥。如果真的有不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导致的。我们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上升到公众整体利益，我们还是应该把问题回归到法律本身。谢谢。
6: 本院奉从法律的层面考虑。 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
5: 现在休庭，择日宣判。我进来了。

0: 你怎么还把这钥匙放在那消防栓上边啊？以后这钥匙归我保管了啊！上班时间不上班，回家歇着。偶像包袱也不要了是吧？
1: 这种班上也罢吧。前几天还教我怎么奥林匹克呢，今儿就主动放弃了。奥林匹克是有游戏规则的，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是要被退赛的。明堂呢？
2: 不行。
0: 话也不能这么说。 高层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对于你来说呢？能力长在自己身上，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不要计较这一次的高低嘛。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好像总喜欢跟陈律师一比高低。是啊，
1: 他是我的标杆啊。
0: 他生下来拥有的就是我需要用小半生拼命才能得到的，我羡慕他呀。如果你是站他那边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来劝我。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知道，我是陈律师推荐进的明堂，他们也都在问我到底向着谁。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烦你的，你天天折磨我。 但是后来我看到你折磨自己折磨得更狠，我就知道你没有坏心眼。只是你太要强了。
1: 我要强怎么了？我要强没有错吧？是他李公民有错，一直在偏袒陈冉，是他唐毅有错，一直拿我当枪使，关键时候往后躲，我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干。

0: 我呢？
1: 我没有要声讨你，我是想来感化你。
0: 感化我什么呀？你就是一实习律师，没必要吧？
1: 行吧，那你好好休息。

0: 主任，李主任。
1: 忙完了？
0: 还没呢，一会儿还得回去开个电话会议。看您今天一天都在开会呢。
1: 嗯。
0: 现在有空吗？
1: 怎么了？
0: 今天律所的事情，我想您应该知道了。
1: 嗯。
0: 您给我的案子，我必须还给您。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
1: 做大事，不能只独善其身啊。
0: 但是做领导，首先得服众。这次竞选高火，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努力下去的，也不再忍一时半会。您说对吗？哎呀，
1: 年轻的时候，你的父亲也说过同样的话。
0: 爸爸要是一直能坚守这句话，不忘初心，就不会有后来了。
1: 是啊。哎，对了，等竞选结束以后啊，你再来接手这个案子，帮我分担分担。我得学习贺律师，你想想人家才多大，已经过上半退休的日子了。
0: 您别这么说，您现在是正好的时候，精力旺盛，明堂需要您，我们也离不开您。
1: 走，陪我再走走，聊聊啊。

0: 喂，
1: 师哥，我听说了。
0: 哎呀，谁都不怪，就怪我自己太倒霉了。
1: 你别想太多了，要不出来喝点，放松放松。
2: 我把地址发给你。

这人呐，我原本想着我到东北待个一两年，吃苦嘛我不怕，只要等我回来了我就可以加官进爵。这件事

是啊，陈冉一直不同意，可我一直坚持。现在好了，这叫赤裸裸的打脸。

0: 不见得成正比。
1: 不，师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做到了你这个年纪啊？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这个年纪才是男人的黄金年龄，是不是？再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坎坷的呢？谁不都是起起伏伏呀？这个坎儿你肯定能迈过去。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这帮人看你，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你知不知道？这点事儿，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哥，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做你的靠山。
2: 行了行了，说什么呢？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这样，待会儿啊，我把我几个好朋友都叫出来。哎，你也把你的好姐妹都叫上。今天我安排大家唱歌，好吗？就当做大家陪陪我。
1: 行。
3: 佩然，你回来啦！佩然。佩然。

0: 喂，妈，您睡了吗？睡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妈，那个佩然在您那儿吗？
1: 佩然？没有啊，他回来了。
0: 啊，他行李在家呢，应该是回来了。
1: 杨洋呢？睡了。哦，怎么？佩然没什么事儿吧？哎，没事儿，妈。
2: 那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别担心啊，一会儿等他回来了，我给您发个信息，告诉您啊。哎，
3: 东远啊，什么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4: 老简，多大点事儿，大不了就不干了，咱能饿死吗？
2: 我觉得，你说能不能？
3: 不能啊，那就不能啊，
5: 不能。嗯，
3: 哎，车来了，干嘛去啊？
6: 老白，老白，老简回去了，咱接着喝第二场。你说的啊，
3: 那好，那接着喝，
6: 接着喝，咱
3: 走吧。
6: 走走，
3: 来，
6: 坐着吃。坐
3: 干嘛呀？我不回家，
6: 我不回家，
3: 我不去你家，
6: 不回。
3: 我要不去你家，
6: 不回。
3: 我跟你们说，我要一回家，所有的人都知道。
7: 所以我不回家，
8: 咱接着喝，哎，接着喝，啊，走，哎，我跟你说，其实我没喝多，嗯，我还能喝第二场。
9: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0: 我先接个电话。喂，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老白家。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0: 哎呀，你好久没见了，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你赶紧给妈打个电话吧，啊，估计她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2: 一直等着你。
0: 好好好，我明白。
1: 行了，挂了。
0: 小慧，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对不起。
3: 啊，没关系，我知道了。
4: 我昨天在你家喝多了，别说漏了啊。
5: 请问齐女士，在您怀孕的第九周，曾经连续两次去医院进行产检，而且这两次中间间隔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这是为什么？
6: 产检是孕妇的日常，我并不认为这和流产有任何关系。
5: 抱歉，我想请原告作答。哦，我可以提醒一下原告，这两次产检的时间应该是在
6: 今年5月5日至今年5月12日之间。
7: 原告，请回答。
6: 我第一次产检后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就又预约了一次产检。
5: 不舒服？请问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呢？在产检之后找出原因了吗？
7: 原告，
6: 我第二次产检完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医生刚开始说没什么大碍的。
5: 但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
8: 我拿到的这份产检报告上，医生写道，齐敏女士因为碰撞来医

0: 院检查，碰撞。请问是什么样的碰撞呢？
1: 就是我那天在小区楼下散步，一个孩子突然间碰了我一下，但我没什么事儿的，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的。
0: 但是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那么我方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次流产跟这次碰撞有直接关系呢？
2: 反对，对方律师是诱导式发问。我方当事人刚才已经非常明确地说了，他在被小朋友撞倒肚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0: 审判长，根据原告的医疗记录，她曾经有过两次流产，本次怀孕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才取得成功的。我方认为被告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具有习惯性流产的症状，齐女士的流产与莱芜地产的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2: 我想提醒一下被告律师，什么是习惯性流产？习惯性流产是指连续三次或者是三次以上的自然流产，而且每一次流产都是在同一妊娠月份，请被告不要把意外和巧合归为此类。我的当事人的情况和习惯性流产的条件并不一致。
3: 双方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2: 没有了。今年4月16号，我的当事人赵仁泰买了3款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分别检测出0.2毫克、0.16毫克和0.36毫克，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其中2款检测仪检测出的甲醛含量均超出了国家标准的2倍还多，这是导致我当事人流产的根本原因。莱芜地产这种嗜血企业，草菅人命没有底线。我的当事人计划要孩子，于是便选择了生活设施便利的莱芜青年公寓。就在他们准备幸福地迎接新生活时，却突然遭遇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莱芜地产罔顾国家法纪，只有利益至上，性质十分恶劣。
3: 原告律师，法庭上仅需直接阐述案件事实，你的陈述需要补充吗？
2: 没有了。
3: 被告代理人，
0: 莱芜地产是几十年的知名地产企业了，从2016年开始主打环保理念。虽然莱芜青年公寓是莱芜地产的中低端产品，但是在环保这方面也用的是高端产品的统一系列。交房时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合规才交付的房屋。我方走访了莱芜物业。赵仁泰先生，您在收房之后呢，对房屋的电视墙进行过2次装修，对吗？这个在物业上是有记录的，大家请看。由于对方流产的情况，我方作为人道主义情怀，愿意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对方不接受我方提出的调解条件，开出天价索赔金额。原告提供的检测结果是由赵仁泰夫妇自行检测的，并不是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且按照我方交房时的检测报告及其他住户同期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均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流产与我方当事人提供的公寓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请法官驳回
4: 原告的诉讼请求。
2: 秦女士，陈律师，我当事人没什么跟你说。
0: 等一下，请稍等。秦女士，刚才在庭上问您的那些问题肯定让您心里很不舒服，非常抱歉。我也是当妈妈的，对于你们的遭遇我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件事情跟莱芜地产没有关系，并不是莱芜地产造成的。我相信你们也并不愿意打这个官司，对吗？
2: 陈律师，你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虽然还没有宣判，但是根据刚才庭审的情况来看，莱芜地产的胜算更大。
5: 你们都要赢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吗？
0: 莱芜地产表示，因为你们的信任才选择了他们的小区，他们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他们想支付20万元作为对你们的补偿，表达他们的心意。
2: 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通过舆论寻求支持。
0: 是律师，

0: 我们律师是为当事人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对吗？而不是利用他们来渲染自己的能力和存在感。如果把刚才这些证据拿出来给大众来评判的话，我相信对齐女士的伤害会更大。
1: 好吧，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0: 谢谢你们的理解。
2: 谢谢。
0: 那我们就尽快去落实了。
1: 好。
0: 证据很给力。
2: 比起这个，你刚才作为律师在庭上的这个即兴应变能力才更给力吧，姐。
0: 加油。
3: 老莫，你来的正好。哎，
4: 白律师辞职，
3: 真假？
0: 嘘，谁放的消息啊？
3: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不能随便出卖别人吧？
0: 战争刚刚打响，马上就淘汰出来一个，下一个是……
3: 那么你们二组完胜了呗？
0: 耶、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5: 宋律师，麻烦你把小玉案子的所有的卷宗整理出来给到我。宋律师，
2: 哦，你在跟我说话？
5: 那我在和谁说话呀？
2: 你打的是世豪酒店的官司，如果有什么要了解的情况，请你自己努力。
5: 世豪酒店可是我们陈泰的大客户，如果因为你有什么闪失的话，对你也不是好事吧？
2: 什么情况才能让我造成你的失误呢？你打小报告的时候，难道你所有的失误都要我来承担吗？

0: 我想打世豪酒店的案子，
1: 他们跟我们不是已经解约了吗？
0: 虽然他们之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现在既然解约了，我想我能够打这个案子吧。
1: 原则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案子？小玉现在和当时的我一样，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解开这个心结。OK， 支持你的决定。
2: 谢谢。判决书下来了，怎么样？
3: 对方胜诉了，因为被告的礼貌菜单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第9跟第10条，只要客人有要求，餐厅还是提供了有价格的菜单，所以对消费者权益没有造成侵犯。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14条，被告的礼貌菜单针对的是请客的一方，而不是女性，所以也没有构成人格侮辱。结果就是这样。
1: 哎呀，宋修果然进步了很多啊！离开明堂可惜了，
0: 或许是因为离开，才有了更好的发展。这个案子确实很难，别往心里去啊。我
1: OK
0: 呀，只是可惜了我们的 KPI。哎，这恋人餐厅的案子不是赢了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4: 胜不骄傲，不行，得骄傲一下。这次是跟许邪打的吧？你表现的毫不留情啊！老黄这次肯定对你心无芥蒂。
5: 如果黄主任真的对我有芥蒂，单凭打这一个案子就能消除芥蒂，他也做不。

0: 能进点这个位置。
1: 不管那么多，今天啊必须得庆祝一下。
0: 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1: 这还十分钟就下班了。
0: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自从我来到城泰以后，黄主任确实对我很好，给我分配很多案源，让我不停地上法庭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1: 小玉那事儿还没放下呢吧？听兄弟一句劝，律师是用法律当武器的决斗士，不是匡扶正义的超级英雄。

0: 小玉，
1: 什么事你做？啊？
0: 哎，怎么样了？还好吗？小玉，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还有好看的衣服。等你好了呢，我再带你去染个头发，做做美甲。
1: 是不是？我要是一直活着的话，还得40-50年呢。我怎么活呀？
0: 小玉，你不要那么消极，你要相信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2: 汤我打来了。
1: 宋律师，宋律师，我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你可以帮帮我吗？
2: 小玉，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我现在主要协助徐律师帮你。
1: 为什么？不是一直都是你帮我吗？
0: 小玉，宋律师现在不太方便。
1: 是宋律师也嫌弃我是吗？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小玉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律所可能要代理十号酒店的委托，所以我……
1: 啊，我还能相信谁呢？宋律师。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得帮我，你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

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们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

0: 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知道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个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键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四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当中起作用了。
0: 在王键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2: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0: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

0: 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1: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作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0: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1: 我们要体现文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0: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2: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啊，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0: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3: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4: 而且它可乐里面含的糖

0: 你知道有多少吗？
1: 不知道。
2: 我听说在课下的一般课程
0: 好了。对，你看老师抓你。
3: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0: 从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1: 韩队，
2: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3: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4: 去过。
3: 在哪里呀？
4: 在北京。
3: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
5: 是一样的，左手边和右手边。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
3: 有三个三段。
0: 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6: 夜里飞行。
0: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7: 等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0: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7: 雌虫长20范围号。
0: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

0: 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叶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1: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2: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
0: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四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3: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他可能稍微放一放，他就能够，他看得清楚的话，他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0: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4: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5: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你来没有？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6: 他们演的好不好啊？
0: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8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

0: 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八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0: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心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4: 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
4: 超声波
6: 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大，
4: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点45分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

0: 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1: 美国财政部8号公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之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次级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
2: 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就美国要求韩方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表示，已明确国际合作的大致方向，但是具体事宜仍在研讨当中，尚无任何定论。
0: 韩联社称，陪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法的一名青瓦台官员当天在巴黎的新闻中心向媒体记者作出

0: 无上述表述。另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八号在巴黎举行会谈期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航行自由方面的合作。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对媒体表示，双方讨论的重点是韩国如何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的国际努力做出贡献，而非派兵部署。报道称，韩国国防部八号表示，已向阿联酋派遣一个调查组，以评估该地区的安全状况，但强调该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对此，青瓦台方面表示，此举是韩国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官员八号表示，关于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的报道传出后，伊朗方面询问韩方立场，韩方已传达了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1: 马上进入媒体焦点，西蒙。
2: 好的，丽娜。美军称打击伊朗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美伊轮番交锋，互袭军事目标或舰船。围绕海峡控制权激烈博弈，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是法国费加罗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美伊之间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伊朗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传出爆炸声。美军八号宣称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了导弹打击。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美伊此轮互袭更像是僵局之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但是双方有必要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俄罗斯生意人报，伊朗加强对美威慑。伊朗近日宣布在海峡设立禁区，并且高调发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现阶段伊朗寻求的已经不是对等报复，而是将海上控制范围进一步向外延伸。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直言，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冲突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新闻报，海峡局势愈发紧张。伊朗官方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实际上是升级博弈对抗的另一种手段。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相关制裁国的禁航法案，两者叠加等于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最后我们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的考验。文章指出，虽然伊朗和阿曼双方近日已就建立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达成意向，不过阿曼对伊朗提出的联合收费等细节持保留态度。阿曼的态度与美国施压有关，美军海上封锁与伊朗设立禁区令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混乱水域，关于航运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新的考验。丽娜。
1: 嗯，好的，吉蒙。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3: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八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

0: 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0: 佩斯科夫8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1: 据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方面8号的消息，俄罗斯军方对该地区的空袭致死人数已经上升至了7人。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到当晚，俄军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俄军大规模空袭

0: 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同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1: 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不是对等互惠，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同一天，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的副部长张默南女士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的生效，美方呢反应强烈，声称呢要将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禁止进口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类和机动车辆。那么此种报复措施已经脱离了关税的范畴，那您认为美方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是什么？加拿大会如何的接招？美加贸易战会走向何方？
2: 我认为现在美国之所以这么强烈，背后其实也有政治甚至战略的考量。那么首先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反制落地对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政治和谈判的压力，特别是现在加拿大对这个美国200亿美元的这个增加这个50%的最高关税，实际上也是用行动来告诉美国，就是加拿大不会因为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就完全接受美国单方面的施压。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特朗普这个特别是美国政府要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特别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这是特朗普这个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核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现在关税也变成了一种经济胁迫或者谈判的工具，包括现在美国不仅仅是加征关税，还要把政府采购、进口禁令，包括企业的市场准入都纳入到这个工具箱里边。所以美国的根本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了提高加拿大反制的成本，迫使加拿大回到美国设定的这个谈判议程和框架之中。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临近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一定要示强他不可能在谈判当中示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次谈判背后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要比简单的经济意义要更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加拿大的选择空间也有空间。一方面呢，就是加拿大可以继续针对美国具有政治敏感性或者说产业影响比较大的商品进行精准的反制比如说农产品包括一些涉及到美国地方政府的一些利益的这些商品，那么其实是可以抬高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治的成本和这个影响。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会进一步推动贸易的多元化，以便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所以这种两手一方面是精准反制，一方面是降低对美依赖，这个实际上也是加拿大能为自己提高这个战略空间的一种选择。那么从这个现在这个影响来看，我觉得短期内美国从关税扩大到现在的这个政府采购， 包括进口禁令，那加拿大呢也进行了这个新一轮

0: 反制。所以我觉得从短期内来讲，可能双方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因为是高度融合的，所以不可能这个走向全面的脱钩啊，甚至这个产生全面的这个贸易战。嗯，特别是在这个能源啊、汽车包括钢铁等等，现在美加之间的这个产业链是高度一体化的，所以双方如果继续全面的升级的话，我觉得对于各自的这个利益啊都会产生最大的损害。但是从根本上意义来讲，我觉得美加之间即便是能够达成双边的贸易框架，但实际上美加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回到过去特别是特朗普现在通过经济胁迫的战略想达到这样一个政治和战略的目的，那我觉得会加速他与盟友之间的战略的这样一个失信特别是会让更多的盟友意识到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战略的依赖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会对美国整体的全球战略以及他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生效，双方贸易争端升温。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和评论。首先，我们来看英国《经济学人》，加方打出了精准的组合牌。加拿大并非被动应战，而是打出了一套非常精明的组合牌。它覆盖钢铝、乳制品、家电等，精准打击了威斯康星州、缅因州等美国关键选区产业。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对美国本土企业加税，会影响车企成本和汽车大州的就业。加拿大还打出了法律和盟友协调牌，拉拢墨西哥、欧盟等，对美形成多边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加方资源底牌极具威慑力。美国80%以上的进口钾肥来自加拿大，还有原油、天然气和电力供应。这些资源底牌，其供应链短期内无法替代，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筹码。美国对加关税被舆论称为最愚蠢的贸易战，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美加关税大战表面上是关税对轰，本质上是经济承受力、国内政治和谈判主导权的三重博弈。核心是美国优先政策对传统盟友关系的冲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美加双边贸易高度绑定。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市场，加拿大则是美国除欧盟之外的最大买家。美加双边贸易高度绑定，关税战与贸易摩擦对双方负面冲击都不小。长期看，加拿大可能流失数万个岗位，通胀攀升至4%，美国则可能面临企业成本上升和通胀压力。最后我们来看阿曼观点报，有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加拿大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国关键选区产业，将关税成本传导至美国政治敏感地带。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有可能会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是很难迫使美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加征关税是美国优先阵营的核心竞选纲领，特朗普政府不会轻易动摇基本盘，最终结局有可能是小幅妥协、有限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3: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4: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3: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并举办中挪经贸合作推介活动。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将继续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3大板块来展开。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万存林。存林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6号馆的全球投资服务专区。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专区，是本届投洽会最大的亮点。依托这套 SIP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可以更好的服务投资贸易双向便利化。那本届投洽会是首次设立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担任，搭建了大量木结构的芬兰馆呢，是以创新与自然的交汇之地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芬兰如何利用技术创新、可持续性以及实用创新相结合。那沙特馆呢，则全面展示了沙特王国的投资生态系统。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卡片呢，就是沙特艺术家现场挥毫书写的阿拉伯文书法，传递了主宾国对投洽会的美好祝福了。那在转馆外的文化体验区呢，沙特艺术家还现场用海纳树叶研磨成的细腻粉末来为观众来手绘这个海纳图案。那在旁边呢，也展示了沙特精美的工艺品。顺着我的方向往里面走，我们就来到了塞尔维亚的专区。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展现了巴尔干半岛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更重要的是推介了当地各领域投资项目的重要机遇，为中塞贸易加搭建了新的沟通桥梁。那作为中国在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泰国馆呢，此次是展示了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有泰国香米、热带水果干、传统成药、草本精油等等，吸引了不少客商来现场的品尝洽谈。今年投洽会是首次搬到了厦门岛外翔安区的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整个展馆是采用了鱼骨加庭院式的布局，彰显了闽南大厝的建筑之美。展会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量使用可循环的材料来实现绿色电力和碳中和的100%覆盖。可以说呢，本届投洽会是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服务和更智慧的体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绘全球发展新蓝图。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存林发回的报道。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空课堂。这次天空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3: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夜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今天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了第五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的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了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专家表示，对于泥石流低风险区灾害发生具有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的特点，需全年全域防灾，多措并举，加强地质灾害防范的确定性。
2: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3: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2: 专家分析研判表示，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原本属于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实际发生时达到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灾害的特殊性在于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6天内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相当于当地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近一半。据当地气象站数据，9月5号单日降雨量达158毫米，创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后叠加山洪，最终形成沟谷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具有高发性、隐蔽性强和难以预测的特点。未来需持续推进人防加技防，不断提升对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的认知和研判。
4: 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2: 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针对地质灾害的新特点表示，风险的范围在扩大，从传统的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尤其是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还有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
5: 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诗词，
9: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0: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1: 发言人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妄称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消息，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做出了驳斥。
11: 发言人介绍，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1到7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
10: 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公开场合借用电影《少林足球守门员》的比喻，为台行政机构创纪录的8次不附属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行为辩护。这番言论引发了在野党阵营的强烈反弹，批评其逾越行政权责，是在架空民意机构。
12: 卓荣泰7号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台行政机构的所有不附属均属于被动应对。他声称，为了避免政治介入媒体，防止明代助理费除罪化，他选择不附属，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即使如同电影《少林足球》那样，球一直朝他身上打，他也会扮演好守门员的角色。
13: 卫星广播电视法、有限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就是回来干涉到媒体，因此这三个法案我没有附属。职权行使法附属让它生效，助理会就将除罪，我应该扮演这个守门员的角色。
12: 对此，有国民党明代指出，卓荣泰是在借不附属的手段挡下多项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法案，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应有权益。
14: 孩子未来丈夫不附属不是孩子的守门人，是迫害孩子未来成长未来权益的人。
15: 军工教调薪以及警消人员所得替代率的这个提升都被他挡掉。
12: 国民党方面更直指卓荣泰身为赖清德任命的政务官，根本没有直接民意基础。附属权的制度设计本是制衡赖清德的，不是用来对付立法机构的。卓荣泰口中的守门，实质是在破坏立法程序，肆意妄为，扩大行政权，蔑视践踏台湾民意。
16: 不但不尊重，那他也不依法提出复议，却选择用不附属的方式，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少林足球的守门员了，根本就是守门员兼裁判。那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包装自己扩大的这个行政权，事实上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认为就是一个集权的太上皇。
17: 三读通过的法律竟然不附属不执行，这不是守门，这是拆门。也就像少林足球里面经典台词，求证旁证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想这样恣意妄为的做法民众是无法接受。
1: 临近台湾地区年底，

0: 九合一选举，岛内公营媒体平台静文学在选前接连刊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多篇系列专访，引发蓝白阵营的质疑。国民党团八号召开了记者会，通批静文学拿着巨额公帑补助，背弃文学推广初衷，选前集中为特定绿营候选人造势，是典型的假文学真浮选，要求台文化部门等相关的机构作出说明。
1: 据台媒报道，作为公营文学刊发平台，静文学原本定位为小说剧本创作的纯文学平台，几乎从未刊发政治人物专访。但在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倒数约80天之际，该平台集中推出多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专访，密集曝光特定参选人的政治论述与个人形象，引发外界质疑。民众党党团率先提出质疑，指出台当局文化部门每年补助文策院7亿多元新台币，文策院再以公帑出资3.1亿元新台币投资静文学旗下项目，可其不在文学深耕、文化上推广，反而在选前窗口期集中为绿营参选人宣传造势，严重偏离设立宗旨。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更在八号举行记者会，痛批静文学此举就是典型的拿公帑喂青鸟，动用民众税金替民进党参选人免费竞选曝光，严重破坏选举公平性。
2: 静文学作为一个媒体，竟然在沈伯阳已经登记参选成为候选人之后，然后刊出这样大篇的专访，这不是浮选。什么叫做浮选？静文学拿着我们的公堂假文化之名行浮选之实。
1: 王宏威进一步强调，公共资源平台必须中立公正，选举期间更应恪守分际，不能选择性曝光偏袒特定政党候选人。
3: 怎么会在选前只剩80天左右的时候来专访一个沈伯阳？如果你有拿相关的补助，那这就是都有权利来去追究，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符合你当初所标榜的？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假清高。
1: 有舆论指出，岛内各界绝对无法接受公共资源沦为政党选举工具，成为当权者为自己造势的私器。在野党要求台当局相关部门立刻彻查、纠正乱象，维护选举公正与公共资源底线。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六步鲜大米，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

0: 100洗洁精，
1: 不杀手，
0: 100感恩翻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100。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了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到了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的时候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经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出现了明显降温。那今天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向南推进，降温的核心区域来到四川、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这一带，普遍降温6到14度。明天冷空气会直抵华南，南方大部气温都会下降。总的来说，此轮降温之后，北方是凉意显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左右，南方则是暑热减退。比如说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8度，明天气温将会明显下降，炎热缓解一些。降水方面，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南部到西南地区东部这一带，其中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到贵州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降雨强度有所减弱，整体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呢，在四川东北部等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频繁的区域就是在陕西到四川重庆这一带。好，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广元中雨17到21度，宜宾多云转暴雨20到30度，唐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9度，伦敦阴转晴11到19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3到33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1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邑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接全新的大一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方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0: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

0: 歌谷物归仓的小逸尘。
1: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时候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2: 其实这个纹饰叫龙潭草，通常卖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件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和。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3: 有一条朴素讲到丧旧田，丧旧田就是丧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适应的就是撂荒制。
0: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复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复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4: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复选结果，武定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

0: 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林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的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类的鼬，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2: 遗址王林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颈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林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归类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4: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0: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5: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4: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0: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0: 武丁营建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6: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地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0: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 富豪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7: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8: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0: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友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纹饰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前程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9: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十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10: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11: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12: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0,000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13: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邑商嘛。
14: 那个更清楚。
15: 对，
14: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了，就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16: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
3: 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碑，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15: 他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他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个国家。
12: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16: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17: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0: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三千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15: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18: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既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19: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辐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议意义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 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义商蓄势待发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定要让大家呀住得踏实啊，睡得安心。
1: 书记啊，你放心，这个老百姓啊，这些肯定安心。你现在我们村啊，这老百姓早晨一起来，先不干别的，他唱歌。你就从这一点上来看，你就知道他昨天晚上肯定睡得踏实，睡得安心。有些村民啊，这晚上睡着睡着觉，笑醒了。
2: 你看看，这又开始满嘴跑火车了。人家睡觉笑醒了，你能听得见吗？
1: 你可以想象到啊，两位书记啊，有时间你们到我们村去一趟，早晨去。你看那村民，一个个脸上啊都洋溢着笑容啊。
3: 咱们那个村里那个五保户刘大妈吧，刘大妈现在生活好了，日子也好了，也有依靠了。
1: 早晨起来，那公鸡还没打鸣呢，他先站在高处，哗哗的唱着。
4: 这个确有其事，确有其事。
5: 哦。那这刘大妈唱的是什么歌？
1: 书记，她唱的是《实谢共产党》。
5: 这个歌我听过，的确是唱出了乡亲们的心声啊。
1: 对呀，书记，走。
5: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是民生工程，至关重要。
6: 是，
2: 我们乡。累计投资1134.1万元，提级改造安全饮水工程，维修和新建安全饮水处48处，铺设和改造9万多米的自来水管，而且水质检测这块您放心，已经基本解决了1.1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5: 好啊，要常抓不懈，饮水安全涉及到老百姓的健康啊。
2: 针对饮水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乡其实明确了一名管理人员，一名村镇水管员，一名村水管员，还有5名自然村的水管员，健全了管护机制，
1: 很好。书记，说到这个吃水的问题，我就想说两句。
2: 你白杨书记真要说话，你又打断。你看看你有什么话你说？
1: 我不是着急吗？控制不住。再说了，那我们取得这成绩，不都是在您的领导之下吗？
2: 行了，你少油嘴滑舌的。既然你把话抢过去了，你就好好把饮水这件事情向书记汇报清楚。
1: 哎，书记，我们这个村啊，要说能吃上自来水，那想都不敢想啊。原来村里吃水啊，都是挑着担子到几里外啊去挑水吃。这村民这一来一回，那累的，是别说喂猪啊，什么种地啊，哪儿还有那个体力呢？就累的就不想动了。而且村里好多村民，这个肩膀上都有伤。
7: 是啊，我这肩上到现在还一层茧子呢。
1: 现在好了，那老百姓两个手指这么一动，这水哗哗的都流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我还记得张大爷是吧，通水那天啊，就死死了拉着我的手啊。哎呀，这老大爷这嘴里都没有牙了啊，就捧着这个自来水，也不知道他是哭啊还是笑，就是不放手，说辛苦了共产党，幸福了老百姓。书记，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现在一回想起来，我还想掉眼泪。
4: 是啊，我们干部的辛苦之处，就是老百姓的幸福之处。

0: 今天，我们又将送走一批第一书记。在座的各位啊，都是从各个事业机关单位、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下派到基层去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基层加快发展。在之前，我们下派的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之外，有极少数的干部，美其名曰是下基层锻炼，是为了减轻农村的负担，但实际上呢，只是走马观花，只是为了作秀，为了镀金。所以我认为啊，第一书记要做到三要，三不要，要真心下沉，不要弄虚作假。 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就在群众心里有多重。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呐。所以，作为第一书记，我们只有用真心去对待乡亲，多和他们交流，要去倾听他们的内心。
1: 要从点滴的小事开始做起，才能够逐渐的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才能够迅速的融入到我们的基层生活，才能够更好的开展我们的工作。
0: 第一书记，到基层，除了帮助基层发展，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这里，我再送一句话给大家。
1: 一百句您好，一千次微笑，都不如实实在在的做好一件事。
0: 第一书记，到基层去，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面对困难，我们就是要迎难而上啊！我们要利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想方设法的通过各个渠道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在各级领导亲切的关怀下，在在座的各位艰苦的努力下，我们鞍山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是肯定会实现的。
1: 在座的各位是勇敢者，接下来，各位要离开生活丰富的城市，到物资匮乏的、生活简陋的边缘山村，
0: 到一线去扶贫，那就意味着，有的人要离开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无法照顾。 我们的母亲、父亲会长期无法与家人团聚。然而，为了我们的初心，为了人民这两个字的神圣含义，我们牺牲了小我，成全大我。所以我始终坚信，今天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都是极具意义的。 因为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对我们的子孙说一句：我们活出了价值，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中做了一件最美好的事情，我们参与了脱贫攻坚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勇敢无畏啊！

0: 我承诺，
1: 我承诺，
0: 志愿担任第一书记，
1: 志愿担任第一书记，
0: 坚决贯彻上级决策部署，
1: 坚决贯彻上级决策部署，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1: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0: 争做脱贫攻坚排头兵，
1: 争做脱贫攻坚排头兵，
0: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1: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0: 不负时代，无愧人民。

0: 林队长好。
1: 哎，辛苦了，你们继续忙吧。
2: 忙吧，忙吧。
3: 哎呀，你看这真是好啊！短短几年的时间，咱们乡啊，短、中、长期这三项产业全都配齐了。总之就是一句话，保证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啊有增收门路。
0: 哎呀，咱就别说全乡了，就说我们村吧。现在呀，我们村的大棚蔬菜是580亩，还有这个油茶示范基地现在是3000亩啊。这个香柚这个种植现在是1000亩，水杏里120亩啊。
4: 林队长，就拿那个大棚蔬菜这一项来说，那我们村年产量100多万斤呢，产值400多万元，就这一项就带动了周边40-50名群众在此长期务工，大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月人均工资啊2400多块呢。
3: 好啊，
2: 光说话了，你等着啊。哎呀，林队长，我给您摘一个，一会儿您带到路上吃，尝尝我们村的香柚甜不甜。你说甜，它才真正的甜。
3: 拿来。行，那我就拿一个。哎，今天咱们就先这样，过段时间再过来看你们。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慢走。

0: 哎，文才，来，
1: 有事吗？
0: 哎，你先看看这个。
2: 年龄在3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具有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
0: 怎么样？
2: 你这上面提到，一经考核合格，应聘者即可享受年薪100万，加上绩效奖金啊，以及免费住房一套。
1: 还将按照区内相关优惠政策的最高标准来发放相关的待遇。
0: 这是必须要有的吧？
2: 可是你这后面又提到了，将按照简章约定，区政府还要出资200万，用于打造整个运营团队。
0: 本才，你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你要引进一个顶尖的电商运营人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要引入一支团队啊。
2: 是，你说的意思呢，我明白。那也就是说，花在这一个人以及整个团队身上的钱，其实远远不止100万，也有可能是300万、400万，还有可能更高，才能够打造出这样一个团队来。
3: 你都说少了，你真的想利用顶尖的电商运营人才，带出一支成熟的团队，
0: 在某一个项目上面发展成产业，岂止是这点花费啊？哪怕是几百万都是少的了，都不够啊。
2: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4: 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成你在这个提议上是持否定的意见啊？
1: 走，咱们俩呀边走边说
0: 啊。走走走走，带你出去看看。

0: 这么早挺勤快啊，打扫卫生啊。
1: 哼，等你来啊，这黄花菜都凉了。我让你准备的那个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2: 啊，你不知道新的第一书记要来啊？
1: 我让你准备的汇报材料
0: 今天就过来啊？
1: 建军啊，不是我要批评你两句啊，这第一书记一会儿就到了，你让我拿什么材料给他看呢？你开玩笑呢？咱
0: 是，我记得第一书记要来啊，这个就准备好了。
1: 你小子行啊，你拿我开涮呢是吧？去一边去。
3: 我承认啊，你之前说的那些啊都很有道理，如果是换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发达地区啊，要吸纳一位高级人才肯定是需要这么优厚的条件的，也有可能更高，可我们毕竟是贫困县，所以我觉得我们丹山啊在各个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花上百万年薪来招聘一位高级人才，尤其还是一位电子商务行业的人才。
4: 说白了吧，就是你觉得不值，对不对？本台
3: 是这个意思。
4: 行，那我就从我们丹山这几年的发展和我们的变化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嗯，
5: 这些年我们的一产二产三产经过多年培育，涌现出众多的优质产品，找亮点，画经线，还有抓特色，把丹山优质产品推向市场，尤其是朱砂古镇打造成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后，并且要形成一个以朱砂古镇和吉鼎农业博览园为龙头的产业链，这一系列的优质产品。那我问你，我们如何高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进而带动我们丹山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呢？这就需要我们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强化我们的地理标志产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高级人才，培育一支核心团队，盘活我们的电商市场，这就要筑巢引凤。
3: 我还是觉得我们丹山电子商务所发展的阶段呢，还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就目前阶段，我们已有大数据中心和电商生态城基本满足需求，我们逐步向更高阶段迈进。
6: 本才有两个问题啊，你要想明白。第一，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缓慢；第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将我们的优势产品
5: 推向市场，并且占领市场。
6: 走，进去，边走边说。
7: 做文物吗？
1: 哎，是啊。林队长，
8: 赵支书，你们要去哪儿啊？
0: 这不是第一书记今天才来我们村吧？现在带他去请示。
8: 啊，唐飞，韩笑，
1: 林队长，顾书记，你们认识啊？
9: 当然认识了，你一直在下乡，很难见到你。
8: 你现在来当第一书记，以后碰面的机会多的是。
9: 赵支书，
1: 哎，
9: 我好久没见林队长了，我们多聊聊，一会儿再去请示吧。
1: 哎，那我先通知他们开会。
9: 请把这个也放到寝室去。
1: 行，你们聊。
9: 方飞，你来我们村有什么事儿啊？
8: 刚来当第一书记就进入角色了。
9: 白杨啊，经常跟我说，你呀、啊、在工作上是拼命三郎，有魄力，有能力，让我跟你好好学学呢。
8: 哪有？白杨最近怎么样？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9: 他跟你一样，也是拼命三郎，这茬事还没完，那茬事又来了。我一天也难得见到他。
8: 是啊，他现在肩上的担子确实很重，我还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呢。不过还好你是医生，懂得怎么照顾他。
9: 方飞，我看你现在脸色不太好。
8: 是，最近确实是有点累。
9: 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8: 省里的脱贫攻坚检查分队马上就要过来了，我是想他们来之前啊，我把全区各个乡镇全摸一遍，这样我心里呢比较有个底。
9: 那这样，一会儿我给你做个简单的检查。
8: 今天先不用了，我来啊找他们开个碰头会，想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0: 改天吧，也不差这一两天。
1: 也行，你先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叫你。
0: 哎，没事儿，你都来了，哎，我带你去这个村里看一看。我们这个村啊，可漂亮了，全是油菜花。
1: 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呢。
0: 好。
2: 在2016年，我们丹山区的电子商务产业被评为全省10家电商示范县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称号。除此之外，你看，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城市、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县等等这些荣誉啊。
3: 文才，你带我看这些，让我很辛苦地念了一遍，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啊？
2: 我想说明我们丹山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啊。
3: 哦，成绩很喜人是不是？
4: 那我来跟你讲讲啊。我们现在整个电商的生态城入驻率只有50%，
3: 最近的两三个月这个数据一直在往下降。第二点，半年我们的电商生态城整个交易额才3000多万元。你知不知道长三角地区一个双十一的活动一天它所产生的交易额就是数十亿元呢？
4: 其他的我就不用说了。
3: 你知道差距在哪了吗？
2: 是，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取得了这些成绩啊，我有些自满。
3: 不要沾沾自喜，路还远着呢，也不要做井底之蛙。

0: 你看这边啊，全都是油菜花，那上面全都是。真的很好看。
1: 对呀、啊，哎，你怎么想着来村里当第一书记啊？我自己争取来的。真的啊？其实呢，也是受了你的影响。
0: 受我影响？
1: 真的。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0: 我？
1: 我觉得我也应该把我自己学到的知识造福给更多的人。
0: 在我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里，做最有意义的事儿，过得更有意义。挺好的。工作如果我有不懂的，我还得多向你请教呢。你可千万别嫌我麻烦。你别跟我客气了。哎，对了，白羊知道你来这边工作吗？嗯，
1: 有件事我先告诉你。
0: 你说。
1: 我怀孕了。
0: 你怀孕了？嗯。太好了。
1: 这白羊怎么搞的？你怀着身孕下乡，这多危险呀！你也别怪他，他呢还不知道我要告诉他，也许我就来不了了。放心吧，好着呢，别忘了我是医生。
0: 好吧，那也要小心。
2: 你放心吧，我祝福你们。
0: 谢谢。
1: 来，这边看一看。
0: 哇，这么大一片啊！
1: 对。
3: 像我们现在，朱砂系列的食品，贡米、高山葡萄、食用菌、竹荪，啊，原生态的天麻杜仲，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精准扶贫之后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
2: 是啊，这些农副产品啊，质量都很好。
3: 是啊，你看，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要高效推向市场，
2: 通过我们的。
3: 商货出山的模式，卖到全省，卖到全国，甚至全球啊！嗯，
2: 所以本才，难道我们仅仅满足于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些荣誉吗？嗯，
4: 接下来呀、啊，我们要把全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荣誉称号给名副其实了。
2: 我们现在孵化器有了，基础设施有了，而唯独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3: 顶尖的电子商务人才，
4: 对，我们就是要让世世来证明，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才啊，我们引进的是一个新型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啊，而且我们将在我们的电子商务生态城进行双向孵化，
2: 用人才来孵化项目，
4: 用孵化项目来培养人才。接下来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半年以内，我们的电子商务城。 商家的入驻率要达到100%，一年以后，我们整个的交易额

0: 突破5亿的大关，其中农特产品上行销售额要达到1亿，最终我们至少带动农村创业就业人口2500人。
1: 没错，如果能从发达地区引进一些高尖端的人才，我相信这一目标啊应该能实现的。
2: 走，本才，我们再去看看方斌那边研发的场景大数据应用。

0: 家贫困户这样的发展模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当时这个622分配模式啊，最早就是由林队长提出来的。
0: 在经过这段时间的末地统计里面，我们丹山区现在已经有10个乡镇都发展了高标准的大棚，一共是6300多亩，带动了2730多户的贫困户发展蔬菜产业，啊，每一户的这个平均收入都是在3000块钱以上。虽然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咱们中华山村啊，农业产业带动发展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咱们啊，发展起步晚，底子薄，脱贫攻坚仍然是任重道远啊。所以呢，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还是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各个兄弟区兄弟县这种好经验好做法，再结合咱们村两委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这种推广经验，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大力的发展旅游观光啊、农家乐这一系列相关配套的产业，同时呢，也加快我们产业的这种规模化，提高种植格局，包括推动咱们农业产业的标准化、品质化、品牌化，努力将咱们丹山打造成为50菜都。
2: 阿飞，今天时间不早了，要不就先讲到这儿吧，剩下的咱们明天再讲。
0: 没事，我这儿啊没有多少，我说完了就让他们早点回去，这个对接下来中华山村的发展还是很重要的。
1: 哎，林队长，要不这样，那个我们今天呢把几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先梳理梳理，明天早上呢我们再向您汇报，再看看您的意见。
0: 啊，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要不然这样，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乡亲们啊早点回去，明天就再辛苦你们跑一趟，你们看好不好？
3: 行
4: 行，好好好，
1: 行，我们今天就先散会，
5: 明天请大家9点
1: 我们到院子里面开个院八会，好吧？好，散会。
6: 我去休息了，我先回去。
2: 你没事吧？
6: 没事。
7: 来，走吧，走吧。
0: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闲去了。
1: 都准备好了吧？
2: 我是走。
3: 顾书记。
2: 顾书记早。
4: 梨花，来这么早啊？
3: 林队长就要开会，那可不能迟到。
4: 快坐，准备开会了啊！
1: 顾书记，
5: 大家都坐吧。快点，都就坐吧，我们马上就开会了啊。
4: 赵支书啊，昨天晚上那几个问题梳理好了吗？
1: 啊，都梳理好了，我都记下了。
4: 那好，等林队长来了跟他汇报一下。
1: 好。
6: 老林啊，等开园那天你让菲菲陪你一起去吧。
7: 他啊，我都半个月没见着他了。
6: 这么忙？
7: 是，说是最近省里要进行检查，所以这段时间白天黑夜的忙，连住都住在村里。
6: 哎呀，这孩子太辛苦了。
7: 哎，辛苦也是应该的。他们这个年龄正是拼搏进取、实现理想的时候。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才叫辛苦。
6: 老林啊，我听了你这些话呀，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可是越来越高大呀。
7: 行了吧你，别拿我寻开心了。
6: 哎，又怎么了？
7: 老冯。说真的，你说现在芳菲她累一点儿，忙一点儿，我倒觉得这都不算了什么。只是她现在都三十好几了，一直这样单身，男朋友也不谈，结婚更是一点计划也没有。
6: 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你这样瞎操心也没用啊，对不对？
7: 是。
6: 要不一会儿结完账上我家去坐坐。
7: 算了，家里还等菜做饭呢。
6: 下次。行，下次等菲菲回来你们一起过来。
7: 好，那就这么说
6: 啊。说定了啊。好，走走走，接着。
8: 不跟我说话
9: 呀？就他姐
8: 姐
9: 说的。
8: 没事，
9: 没事。哎呀，这头发，之前从来没有过。
8: 应该是什么事儿？这是临睡去哪儿？
9: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8: 哎呀，能知道不是？
9: 这别瞎说什么。行，怎么还不来呀？
3: 哎呀，等会儿，又没让你天天等。
9: 今天瞎操心。

0: 一直没人接，他不会去别的地方了吧？不可能啊！林队长说了要开会，今天肯定是要来开会的。
1: 可能是昨天工作太晚了，难得就让他睡个懒觉嘛。我们开？
2: 不可能，林队长是一直都很守时的。
0: 也对呀。
1: 不，
0: 出事了，走去他宿舍看看。
2: 走。
1: 大家坐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来，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0: 队长，
1: 唐飞，
0: 林队长，
2: 林队长，
3: 林队长。
1: 把门撞开！
2: 撞门！
1: 快把门撞开！
0: 林队长，
1: 别动！别动他！
0: 你看看，
1: 方飞，
0: 送医院吧，我去打电话。
1: 方飞。

他已经走了，不可能啊！

昨天开会还好好的。林队长，林队长。

农业是国之根本。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的成立了。

0: 林老师，买菜去了。哎，
1: 芳菲，今天想起给爸爸打电话了。你是？啊？

0: 白羊，丹山的首批新能源汽车下线了，
1: 这是历史的新篇章。丹山工业跨入了高新技术的快车道，配套工程今年能完成吗？
2: 一定完成。
1: 嗯，不错。
3: 啊，对不起，我得接个电话，
1: 可能有什么急事。
2: 您请，您请。
1: 喂，什么事啊？

刚刚接到短信，芳菲

白杨书记前来见证这一辉煌时刻。现在有请。

0: 小白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愁眉苦脸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阳光总在风雨后，
1: 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呢？
0: 扶贫工作队队长林芳菲向冯书记报道。
1: 太好了，看来以后啊，我们又可以并肩工作了。
0: 跟老张有并肩作战，不是很好吗？
1: 丹山是你的家，丹山永远欢迎你。
0: 白羊，能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一直都是我的心愿。不管我离不离开丹山，未来你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一定要来的啊。
1: 到时候啊，你一定通知你。

准备的刚。

0: 林队长，大洋村的乡亲们给您送行来了，我们村的柚子熟了，
1: 很甜，说好的要给您尝一尝。乡亲们给您

0: 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让我们沉痛悼念林芳菲同志，请大家默哀三分钟。
1: 在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有两组数据令人震撼。过去几十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0: 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今年底的3046万人。自从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下沉基层。截至目前，全国共有570位扶贫干部牺牲，长眠在他们为之奉献的热土上。
1: 我们向林芳菲同志致敬，向所有的扶贫干部们致敬，以赤子之心在祖国大地上谱写新篇和忠诚。

0: 两位大功臣，哎呦，咱们黄道乡能够顺利的通过第三方验收，彻底清零，摘掉贫困乡的这个标签，这片国家级农业示范基地功不可没。
1: 对对对，哎呀，书记说的太对了。你说现在想想啊，当初要不是我起到的这种示范作用啊，主动的先把自己家的祖坟先迁走了，你说那现在哪有这么平整的基地呀、啊、现在想想啊，迁对了，迁得好。
2: 哎，武皮啊，你家那几座坟好像离这儿还有点距离吧？
3: 书记啊，咱实话实说啊，我们家那个祖坟呢，离这儿确实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就是强调的我这种示范作用，是吧？你说我当时要不主动迁，你说村里那些村民啊，包括这个饶主任，那能迁走吗？
0: 这次的功劳，咱们各自都起到了作用啊！
1: 哎呀，我们俩呀，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配合得非常好。就团结的跟一个人似的，是吧？我们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原来是深度贫困村啊，这才短短的那不到三年时间啊，那整体这个贫困户清零了。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国家级农业示范基地，全省一共才9个村镇榜上有名，丹山区黄道乡就是其中之一啊。

0: 你好，冯书记。你好，周区长。先到咱们展示厅参观一下吧。
1: 不了，直接去核心车间吧。
0: 行，好，见。
2: 书记、区长，进这个车间之前，我们要先过这个枫林门，一次三个人。

0: 三位，
1: 书记您看，这是我们的六车间。
2: 你们这市场占有率是多少？
1: 我们全球市场占25%。
2: 哦，
1: 等参观完这车间之后啊，我再详细向您汇报。
2: 好啊。
3: 书记，这家企业的产值啊，每年可达50亿。
2: 高科技企业做好了上市，那发展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呀，也大规模投入市场了。第一年能生产10000辆，产值是6亿，带动下游配套相关产业可达60亿。
2: 接下来就要打好大数据这张牌，要把大数据转化为应用大数据和场景大数据。
4: 是啊，现在是数字经济的时代。嗯，
2: 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做好了，一年几千亿的产值，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你快回去吧。
1: 咱们去前面几家看看吧。
2: 好
3: 啊，云香啊，
0: 本才区长，好久不见啊！
3: 哎，阿姨，好久没见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我这身体棒棒的，跟着我们营销跑跑腿。
3: 我记得你们不是住在这个小区里啊？
4: 我们营销现在是社区的副主任。
0: 哎，你看，这个社区安置点搬来的都是外地人。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我这个单山人一定要来帮帮他们。
3: 哎呦，云香，你做得好啊，社区工作呢就是需要你这种有热心肠的人。
0: 哎，本才区长，你们今天来是啊，
3: 我们来安置点看看。
0: 那我陪你们一起吧。哎，这里每家每户我基本上都熟悉了
3: 啊。那太好了，
4: 那我们走吧。
3: 哎，再见啊，阿姨。哎，
4: 再见啊。
5: 小花，
6: 阿姨，你来了。哎，
5: 奶奶在家吗？
6: 在呢。哦，周叔叔。
5: 对，
3: 陈叔叔。
6: 奶奶，宁夏阿姨他们来看你了。
7: 哎呦，坐坐坐，
4: 谢谢
3: 您，快坐。
4: 谢谢你们了。
3: 哎呦，婆婆，
4: 谢谢你们。
3: 婆婆您坐。
4: 谢谢你们。
3: 怎么样，婆婆，身体还好吧？
4: 好，好，谢谢你们。老了老了，想不到还能住这么漂亮的房子，太谢谢你们了。哎呦呦，
3: 可千万别这样，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应该做的啊。一会儿啊，我再来接您去朱砂古镇再看一看，现在那里啊改造得很漂亮啊。
4: 好，谢谢你们了。
3: 不用谢，不用谢，婆婆啊。
8: 顾书记，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情况统计啊，我们村目前有大棚蔬菜1200亩，有食用菌500多万桶，年产值5000多万元，创立800多万元，人均收入有4000多元，带动就业270多人，
9: 流转土地2100多亩，
8: 村集体经济分红有87万元。
10: 赵支书，成绩很扎实，虽然我们中华山村今天通过了验收，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对贫困户进行持续追踪，坚决不能出现返贫现象。
8: 是，顾书记，这是我们村两委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哟，
11: 都在呢。啊，
8: 梨花来了。
10: 梨花嫂子，你来了。
11: 坐坐坐，我给你弄了点好吃的。你瞧你都瘦成什么样了，不能老工作，要按时吃东西。
10: 怎么又麻烦你呢？
11: 不麻烦。行，那你们坐着，我先走了。
8: 哎，梨花，梨花，先别走，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华山村呢终于清零了。
11: 真的假的？
12: 当然是真的了，以后我们中华山村就脱贫了。哎
11: 呦，这得喝两杯，我去弄酒菜。哎，
10: 梨花嫂子，酒就不喝了，一会儿还要工作呢，这样我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
12: 以水代酒，
8: 以水代酒，以水代酒，
10: 给梨花嫂子倒上。
11: 脱贫了，
8: 为了我们中华山村全面脱贫，
10: 奔小康，干！
8: 大家一起干一个，
12: 来，
10: 干，
8: 干！哎呀，高兴，
10: 开心。
13: 高楼坪乡清零，
14: 黄道乡清零，
15: 鳌寨乡也清零。
3: 书记，这样一来，我们整个丹山就全部清零了。

0: 来之不易啊。我们丹山脱贫攻坚，开了个好头啊。虽然我们丹山在全省率先的实现了我们脱贫攻坚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松口气呀。脱贫不易，我们现在能够持续保持住我们的脱贫成果，那才是关键。
1: 关键。
2: 事实证明啊，只要我们党员干部啊能够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了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那我们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我们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们不能简单的走出考场，
4: 我们必须要反复的核查，确保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 我们丹山啊，聚焦六个精准，全面摒弃搞盆景、路边花、形象工程等一切形式主义，既不降低标准，也不调高胃口，要实行人盯人的战术，扎实推进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工作，要做到纳入识别有严格的规范性，动态帮扶有精准的针对性，脱贫退出有真实的可靠性，要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
0: 从注重脱贫实效、解穷困，到守牢保障底线、多穷底；从增长造血功能、改穷业；从改善基础设施换穷帽，到改善生存条件挪穷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已经慢慢地摸索出了一条具有革命老区的丹山特色的脱贫道路。我们今天啊，可以骄傲而自豪地向28万丹山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0: 你们二位刚到丹山来任职，之前没来过黔东吧？
1: 没有，没来过。
0: 啊，这里啊，原来是老城区，都破败了。
1: 这还看不出来啊？
0: 近些年，省委对我们黔东提出了"念好山子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盘，奋力发展绿色，创建新型示范区"的一个绿色发展定位。我们丹山区也开启了建设青山绿水的新征程啊。
2: 是啊，书记，市委提出的这一区五地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准确。
0: 所以我们现在丹山这些年也是慢慢地摸索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就是要把过去的爱国拱转身变成我们现在的丹山红啊。当然了，我们现在整个都搬到新区去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我先带你们去看看碧江，
1: 好，
0: 好不好？
3: 很早以前啊，我们的这条碧江就很美丽。不过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啊，由于工业的污染，还有居民生活用水的排放，这条碧江一度啊被污染了。
4: 是啊，当时很多城市在发展中，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3: 后来经过我们十几年的排污治理，啊，我们整个碧江的美丽的景色，
4: 又慢慢的恢复了生机啊。嗯，一座城市有了这样一条江水啊，就有了灵气。
0: 是啊，现在我们跟碧江区一江之隔，共同打造一个绿色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以梵净山为重点区域的大健康养生产业园区啊。
4: 书记，这个我了解的。梵净山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5A级景区，还被美国国家地理。

0: 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值得到访的28个旅游目的地之一，
1: 多好呀！啊，
2: 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3: 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城市打造成优质的生态宜居城市。
4: 是。啊，
5: 哎，草莓洗好了。
6: 看什么？
7: 没什么。
6: 高大强，我看看你手机还不行吗？
7: 有什么好看的吗？
6: 你还要哪个秘密吗？
7: 我能有什么秘密吗？你，哎呀，看，
8: 飞木耳、铁皮啊，还有，再看看，鸡肚片、香菇、竹笋干。
6: 哎呦，你现在都这么多粉丝了？
7: 你老婆现在是著名的梨花嫂子。
6: 哎呦，我们家梨花这都成网红了，这搞哪样？这个说得好。

0: 周老板，你来了，
1: 辛苦你们了。我们兄弟几个干事，你放心。
0: 好。哎，搞快一点啊！我一会儿还要直播呢。哎，
2: 好。
0: 丽花，呀，一晓，这两车货一到啊，10000斤，我跟你说，最好的项目用，现在吧。
1: 好，你忙去吧。哎，
0: 啊 ，money go home。
1: 下个月一起结嘛？
0: 什么下个月一起结？这方便得很。
1: 好吧。到账了。
0: OK， 我直播去了。
1: 好。书记，我们现在计划推出山珍12品。
3: 哪12品啊？
1: 有黄道乡的羊肚菌，鳌寨乡的梨花香柚，高楼山庄的抹茶，还有这个小黄牛。
3: 那电商下村覆盖了多少家农户啊？
1: 2.73万户。
3: 那入网的农村集体合作社呢？
1: 137个村集体进入网，其中中华山村和丹阳村的土特产已经特别火了。哦，对了，我们的梨花香柚已经成为网红产品了。
3: 赵梨花是个人才啊。要多培养像这样的人才。要善于总结，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我们全区去。
1: 好的。
4: 这次参加完博览会之后，我打算去几个兄弟县市看看，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先进经验。
5: 行啊，你就放心去吧，厂子这边有我盯着。嗨，
4: 有你在，我肯定放心。这几年发展下来，你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5: 你这是讲哪样？那还不是当初你给我这个机会？哎，
4: 机会可是相互给的啊。想当初我回到丹山，是一门心思要搞工业，这谁知道，几年发展下来，我倒成了一个农业企业家了。
5: 农业怎么了？不也挺好吗？你当初不说过吗？农业是这个绿色产业，是朝阳产业，做好了一样有无限的潜力和巨大的商业价值。
4: 是啊，农业是提供和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的基础产业，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啊。我能投身这个产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也是蛮幸运的。
1: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走数字经济的道路，在这个新阶段会有两个节点爆发，一个是流量经济，一个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将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大发展。
6: 我觉得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经济更实在，还能解决就业问题。看看我们的实体经济，兴东拱业、单人车企、伟中锂业，贡献了多少税收，解决了多少就业，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5: 好，我们走了。
1: 谢谢。
5: 再见。
4: 长生啊，你别说啊，我们公司这两年搬到经济开发区之后，发展的

0: 是越来越好了，今年的销售额肯定能够超过去年，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啊。
1: 对，按照目前这个生产状况来说，这肯定不成问题。哎，对了，我跟你说了，前两天黄大月过来找我，很郑重地跟我谈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他呀，可能是这两年在外面跑销售跑得多了，接触的新鲜东西多，跟我提到了一个上市公司这个词。
0: 他建议我们厂上市。
1: 对，你说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
0: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
1: 啊？你的意思是，你赞同他的想法？
0: 俗话说得好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可我们完全可以把公司上市定为我们企业下一个发展目标。
2: 嗨，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你们丹山柚子乡的梨花嫂子。哎，看直播吃柚子，下面呢我们要由我们的丹山小百灵给大家带来一首纯正的苗歌，喜欢的宝宝们别忘了给嫂子一个大大的赞。现在我们有请可爱的丹

0: 半个丹山区脱贫攻坚数据库上线了，数据覆盖全区所有乡镇，能实时支撑脱贫攻坚战。
1: 咱们现在丹山啊，已经建立了网络货运业务系统，
2: 为咱们的传统物流行业啊，提供了一站式的保姆服务，解决了企业的一些需求，
1: 也可以保证政府对于企业的管理，
2: 从而呢，使我们政府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更上一层楼。
3: 嗯，
2: 你看看，
1: 你看一下，
0: 蜂蜜行业 APP 追花组为咱们产品啊打通了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3: 好啊，现在我们丹山啊，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已经初见规模了，尤其是物流行业啊，已经步入了网络物流的新时代，实现了托运人、承运人和司机的高效配合。也同时解决了传统的物流行业中很多的痛点。方斌，接下来啊，就要展示出我们丹山人的丹山智慧了。
2: 一定的。师姐，你再看一下这个。
3: 那我们这个小黄牛什么情况呢？
1: 这样，小李，
4: 啊，
1: 给书记切换一下。
4: 哎，好。
5: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村啊，现在有1000多头小黄牛了，
6: 吃的是山野草，喝的是山泉水，
5: 真的是鲜嫩的小黄牛啊！你看看，你看，哎。
7: 哎，书记，你看，好多游客喜欢我们丹山用朱砂做成的工艺品。
8: 这个呢，是从天然的原矿中提炼出的100%的朱砂。
3: 通过这个场景大数据啊，我们可以更迅速地关注到我们丹山各个产业的情况。哎，能看到我们税收的情况吗？
1: 可以。小李，把那个税收的状况调一下。
9: 哎呀，这大白天也开着灯，这得多少电费啊？有钱也不能乱花嘛。
10: 大家觉得这条街怎么样啊？
9: 顾书记，
11: 不错呀。
9: 就这条街，你让我天天逛我都不会腻的。
10: 哎，你们想不想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面啊？
11: 那肯定好啊。
9: 那当然好呀。
10: 如果你们愿意，这家店以后就属于我们村了。
11: 哎呀，顾书记，这么大的门店，
10: 走，大家进去看看。走啊，
11: 走。

0: 真是不错。
1: 好啊，我们只有更好的利用这个应用大数据、场景大数据，才能够促进我们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本才
2: 开办一个数字经济培训班，啊，召集我们全区的骨干进行培训，为我们一二三产保驾护航。
3: 好，我会全面落实。
2: 这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4: 你说这么大一个地方，这个租金不便宜吧？
5: 怎么了？大家有什么顾虑吗？
4: 其他倒还好，就是这个租金肯定贵呀。
5: 这个地方呢，贵是贵了点，但是以我们村的收入，应该是能付得起的。
6: 对对对，支书，我觉得顾书记说的有道理。
7: 有这样的实体门店，我们的绿色产品会销路更好。
8: 主题馆，
9: 同志们，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我们丹山区这一次通过了第三方评估验收，符合国家贫困县退出标准。虽然啊，我们区是清零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想让贫困群众不返贫，就要绝对控制住贫困的发生率。我们丹山要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命啊！
10: 没想到啊，我们矿山变成旅游区以后会那么漂亮啊！这一打造啊，真的挺壮观的。哎哎，
11: 你看这老井口啊，成了这个城门楼了。哎，对，哎，你看这儿有旅游中心，还有饭店。哎
10: 呦，哎呦，行多啊，
12: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哎呦，你们这是
10: 怎么做导游来了？
12: 导游，
10: 免费的还是？
11: 哎，义务的。介绍咱们汞矿，介绍了咱丹山，还要请别人啊？啊，
12: 那倒是。
11: 谁有我们知道丹山的这个历史啊？
10: 就是就是，
11: 汞矿的历史都装在我们心里呢。
12: 那是。
11: 哎，你看来车了，这车归我啊。哎，
12: 赶紧慢点啊！
11: 啊，都下来，下来。哎，
12: 导演。哎呀，
13: 哎呦，这大月啊，哎呀，越来越帅了啊！哎呦，
12: 这大月可以啊，
14: 精神的
12: 啊！快快快，过来过来，大月，把嫂子接回来了。哎，
14: 接回来。
12: 嫂子你好。
5: 哎，你好。
12: 喊人。
5: 冯叔，林叔。
13: 哎，不吵了啊！来人了，来人了。
12: 我们去帮帮忙啊，帮帮忙。
9: 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每一个干部作为责任人，以人民为中心，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组织群众一起来干，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见效，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扬起的笑脸更加灿烂。
1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2008年那个痛彻心扉的冬天到这个生机蓬勃的春天，黔东丹山人民十年磨一剑，城市异地转型，产业

原地转型，一产、二产、三产，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变成了一个

凤凰涅槃，化茧成蝶，浴火重生的奋斗画卷，不负时代，无愧人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万。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们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知道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个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资助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

0: 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中当中起作用了。
1: 在王建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0: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1: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2: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1: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2: 我们要体现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1: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3: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1: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

0: 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牌、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1: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2: 而且它可乐里面它的糖，你知道有多少吗？
3: 不知道，
4: 我们有100块糖。
2: 对，你看老师抓紧。
0: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0: 从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1: 韩队，
2: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3: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4: 去过。
3: 在哪里呀？
4: 在北京。
3: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我们来摸一摸。
5: 是一样的，左手边和右手边。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
3: 是，只是有三个自然段。
0: 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
3: 第六课，
0: 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6: 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0: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6: 雌虫长20范围号，
0: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页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7: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4: 教主给我三千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
0: 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四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1: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

0: 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它可能，稍微放一放，它就能够，它看得清楚的话，它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1: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2: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3: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4: 他们演得好不好啊？
1: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8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8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5: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1: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 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七步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全文324字，字字珠玑，单是之字就有20多个，且个个写法不同，令人拍案叫绝。千年之后，音乐人太一将这篇序文谱曲成歌，展现出书圣王羲之旷远开阔的情怀。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封神潇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无头楚尾水乡情，江左文采出评弹。悠悠姑苏孕育了独特的评弹艺术，其雅俗共赏、文野并存的艺术魅力令无数听客为之倾倒。由歌手黄龄和评弹演员高博文合作演绎的歌曲《花好月圆》，将流行歌曲与评弹艺术巧妙融合，用曼妙歌声诉说温柔缱绻之意，吴侬软语轻柔婉转，不禁让人沉醉其

0: 里正和半杯残酒恋恩怨。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的舞台上，歌手戴荃与京剧演员国小京共同演唱的歌曲《青山磊落》，将电子乐与国风音乐相结合，并在其中贯穿京剧元素，彰显出傲骨铮铮、肆意挥洒的中国风骨。一开口便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纵马驰骋的逍遥江湖。

蝴蝶一直被人们视为自由的承载，亦是爱情的象征。古往今来，许多诗词书画中都留下了蝴蝶的身影。相传由北宋花鸟画家赵昌所作的《写生蛱蝶图卷》，薄色青染与重色厚彩并施，极为传神地描绘出蝴蝶与草木的姿态。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来自大凉山的歌手吉克隽逸携手歌唱组合太阳部落，以高昂嘹亮、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写生蛱蝶图卷》活了起来。此刻灵动的蝴蝶仿佛自宋朝穿越千年踏歌而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蓝营在北台湾展开区域联防，力拼稳固选情。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台媒称分配出现重绿轻蓝。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连下一代都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党政客接连攻击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外貌，引发党内舆论批评，手段卑劣。综合台媒报道，陈时中日前声称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近期又称选举不要选面相难看的一系列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是在对蒋万安进行人身攻击。
1: 我想那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0: 对此，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质疑，这到底是选台湾县市长还是选美大赛？他痛批绿营选战打不

0: 下去就疯狂闹事，如今还进行容貌羞辱，不难看出民进党到底有多焦虑。
1: 陈时中自己都参选过台北市长，既然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哦，而且这种行为哦，也会拖累沈柏洋的选情，沦为败票仔。
0: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称，除了台北以外，新北市蓝绿选情也成为2026选战的一大关键。为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与地方基层拉近距离，并且分别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联手拉台声势。
2: 四县市基北北桃，我们会并肩作战。
0: 台媒评论称，国民党打团队牌，要用区域联防的概念来带动蓝营整体气势。
3: 一方面可以靠蒋万安、张善政跟谢国良这些连任者的人气来帮他拉台，再一方面就强调说他将来的合作蓝图会比苏小慧来的优秀。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文章称，民进党一边围剿蒋万安之子，一边又对蒋万安本人进行外貌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台绿营以及沈柏洋的选情。
4: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所提的预算被删减，一些绿营县市则预算高昂，因此民进党当局被批重绿青蓝。
0: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2027年度编列有关捷运系统建设的预算为453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的81亿新台币暴增5倍以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籍县市长负责的新北、桃园、台中等地所提出的补助都被删减，不足以应对资金缺口，反倒是民进党籍县市长负责的高雄等地补助金额高昂。
5: 明年给我们的哈，可能比原来依约的少了一半，那大概少了45-4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2: 苏小慧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
4: 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三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言论，无不暴露出民进党政客媚日卖台、谋独挑衅的丑恶本质。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1: 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2: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呢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了。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的，或者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本身的公立的这个呢名额，而他的爸爸叫蒋万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有没有一些的伤害，有，他一定有伤害。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了事件曝光了，话呢虽然该讲的都已经讲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民进党来讲，借着这一起消费蒋万安的小孩，未成年的孩子，借着消费呢蒋德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的选举太缺乏材料，尤其呢预设蒋万安很可能是在两年之后的2028年赖清德会遭遇到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他又是呢蒋家的第四代，那作为呢蒋家的第四代的台面上面的嫡系的传人，我就怕你没有话题，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放十倍百倍的去处理。
1: 其实说到围攻蒋家，有台媒指出说这不过是民进党他们一个非常常规性的操作，那为什么他们紧盯着蒋家不放，过去又是如何来抹黑蒋家的呢？
3: 民进党这个党啊，从他建党以来，这40年来，每一天都在抹黑蒋家，都在追杀蒋家，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蒋介石的铜像啊，比如说或者是让一些绿营的极端人士去给这些铜像，比如说泼漆啊，或者是甚至又把铜像的头砍下来啊，这些事情都有。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呢，极尽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在改教科书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蒋家说得更坏一点，再坏一点，再坏一点。同时他们还成立那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那么个机构，然后呢就把整个两蒋时代呢说的是暗无天日，说的大家呢是水深火热，然后目的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往蒋家身上去各种各样的泼脏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他们看来，因为蒋介石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要切断台湾跟大陆的联系，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

0: 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那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2: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玉龙他本身就丑闻不断，那赖玉龙自身他收受犯罪集团的这个政治现金200,000元新台币，那即使如此啊，绿营依然要包庇他啊，因为赖玉龙是绿营的候选人，他是新潮流系啊，更是陈局的亲信啊。最近媒体也爆料，那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啊，他的父亲是苏贞昌，那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他在这个他的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期间，拿到了2,000,000元新台币的标案，那这背后有没有利益的输送啊？我想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赖清德本人，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他的儿子就拿到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娶妻生子。赖清德的儿子这么优秀，啊，是拼搏拼出来的，还是拼爹拼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案例啊，在民进党的内部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对于绿营啊，毫无底线、无休止的去攻击蒋万安，那么我想，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最近台湾媒体啊有一份网络的民调，它就显示65%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啊，民进党的这些操作对民进党其实是减分项而不是加分项，这只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对于绿营的选举而言呢，也只会起到反效果。尤其我们知道台北市长选举和新北市长选举它是高度联动的，那么绿营这番操作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很有可能会拖累新北市长的选情，啊，甚至会冲击绿营的整体选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救赖转移焦点。说到这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柏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它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蒋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2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德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柏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呢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就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柏阳态度恶劣，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柏阳，沈柏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公开了，好像呢证明呢自己呢从念书的时代就很叛逆。台湾有一句闽南话，修妈干不威，听不懂我翻译一下，就是吵架的时候最怕没话讲，相骂怕无话。所以呢

0: 吵架的时候呢，管你讲些什么，有话讲，噼里啪啦的乱骂一通最重要。民进党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1: 的确，现在民进党呢就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想到去围攻蒋万安，来转移赖清德所陷入到的这样一个舆论焦点当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围蒋救赖。但是这一招，您认为真的能够平息民怨吗？
2: 这不可能平息民怨的，因为首先赖清德最近啊陷入的问题可不止一件。第一件事情是台湾这个毒油风波到现在，大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普通人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这怎么可以说什么毒油含量超过20%才要下架？不应该是只要有毒油就下架吗？这个超过20%才要下架到底是谁做出的决定？最近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徐小新说，接到了台湾行政部门内部有人爆料说，这个决定是赖清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说民党当局又开始在编预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费又出现了暴涨。2026年相对于2025年，这个媒介宣传费已经涨了将近90%。结果当时台湾的立法机构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就删掉了。结果到了2027年又怎么编？所以他编的这个钱是干什么？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创造一些幸福的生活，创造一些福利，他就把钱放在给自己涂脂抹粉上了。最近大家看到赖清德去出席那个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按说你出席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你不是应该去赞扬一下陈其迈吗？但是没有啊，赖清德是利用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机会又开始去攻击蒋万安。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决策这么荒谬，从赖清德开始，民进党当局这帮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卸责。
1: 一些绿营人士近期呢还去攻击蒋万安，说他什么所谓面相难看啊，这暴露了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从对蒋万安的家属开刀到攻击蒋万安面相难看啊，绿营的选举操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玄学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非常低级的啊。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在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他的这个极度的焦虑啊。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还是他的执政表现都得到了多数台北市民的认可。那对于此次选举呢，民进党一开始是无人可用的，上到行政机构的二把手郑丽君，下到台北市的民意代表王世坚，都不敢参战啊，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选战必输啊。最后，民进党只能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但沈伯阳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选情一路被动，那么蒋万安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的。那面对这样的选举态势啊，民进党只能对蒋万安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去攻击，把沈伯阳死马当活马医啊！我想这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无力啊，也就是没有力气可用，无牌，没有什么牌可打啊，也无望啊，没有胜选的希望可言。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0: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4年一次的期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看到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

0: 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因为台湾人口 最多的县市400万，苏巧慧在这地方已经经营非常久了，而蓝营呢，现在现任的县市长侯友宜八年任满即将卸任，民进党呢希望用一种比较 中性的方式，用一种尊侯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的侯友宜呢表示呢尊敬，把对手呢设定呢就是 李思川。到目前为止在新北市的选情 上面蓝营的 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 台北市 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桃园市非常的安静，那个选情呢安静到呢几乎呢所有的 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提呢民进党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是谁，你根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南二都的部分来讲最有可能变天的是高雄市，除了呢八年前韩国瑜呢曾经呢在这地方胜选，但是呢后来呢被罢免了之后呢，高雄的这种的选举的气氛一直呢都有这种的微妙的波动，感觉上面好像欠韩国瑜一个公道。因此这一次民进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了赖瑞龙的在当地的评价不高，同时呢曝光率公开的表现呢也不好，因此呢蓝营大概率呢有机会呢在高雄攻下一都。
1: 确实现在呢选战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啊，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2: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进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了。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进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你的丑陋吗？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久等了啊。
1: 小鱼答应了吗？
0: 他答应让你帮他打这官司了。
1: 那就好。你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他。
0: 他这是情感依赖，医生都跟我说了，你别吃醋。
1: 想什么呢你？我能吃小鱼的醋吗？成泰的人知道你来吗？
0: 最好是不知道吧。
1: 拿回去吧。
0: 看。上次我错了。
1: 知道错了。亲一下，亲一下就原谅你。
0: 公共场合，
1: 不快点。以后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你都不要听。

0: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优秀的。也没有必要这么捧吧。喂，妈。儿子，你舅舅，他做生意给赔了，现在需要资金周转，你帮帮忙啊！你说这事儿，我总不能去找你爸吧？啊，
1: 好嘛，我现在还有点事儿，一会儿说啊。
2: 阿姨找你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我妈让我带你回家吃饭。哎，干嘛呢？心情不好啊？谁呀谁？哎，还真是。要不要叫他一起？
3: 叫他。
2: 你好，要一杯可乐，一份薯条。
3: 完了，你被边缘化了。
2: 上一个被边缘化的是苗苗。
3: 结果他走了，怎么回事啊？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怎么了？不带你玩了？<笑>你说嘛？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干嘛呀？
3: 过去跟我们一块儿吃。
2: 不去了。
3: 小孩吗？闹别扭是吗？没有啊。那你干嘛摆着一副臭脸？
2: 我喜欢摆臭脸，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
3: 哎，碍着我事儿了。我看着难受。
2: 那你别看呀。
3: 我非要看。
2: 幼稚。
3: 我就是很幼稚。
2: 哎，
3: 你干嘛呀？不吃了？
2: 拿番茄酱呀。
3: 你坐。我去给你拿。
2: 什么情况？
4: 是不是吵架了？你们家吵架用词儿这么温和吗？看吧，明明就是发情。乘客，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你姐、我师傅在法庭上风光无限，散发着爆棚的魅力？
5: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姐当时特别帅，我学习到特别多。哎，师
6: 傅，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很久没在一起玩了，让弟弟请客。是吗？今天晚上可不行，你姐夫回来了，我得去接他。
5: 那我送你吧，姐。
6: 不用，你们好好吃饭。嗯啊，别欺负我弟弟。
5: 我欺负他？
7: 拜拜，姐，
6: 拜拜，
7: 注意安全。
6: 嗯。 你呀，就管好你自己吧。你姐现在呀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你应该多跟律所里的律师互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律政佳人，多说话，要打开自己，是不是？我还行吧，我觉得我挺打开自己的，我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分人。
7: 你什么意思呀？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跟不熟的人一上来聊天。好，我不说了。你想吃什么？
8: 算了吧，不吃了。等你姐在的时候，我们再吃吧。
7: 不吃了。
8: 老白，赶紧把东西复印一下，越野开课要用。
9: 老简，赶紧帮我复印一下，那边急得用。不好意思，哥们儿啊，忙迷糊了。哎，老简，这个事儿很快会过去，你也别往心里去。那个，你那新岗位什么时候过去啊？
10: 啊，说是下个月有消息。
9: 一个月也快。 新岗位也不错，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不是吗？对不起啊，那我先去忙去了，咱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

0: 裴然，你一直挺努力负责的，但既然事故发生了，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会推脱责任，你呢也确实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看在眼里，公司肯定不会开除你，但你会被调岗，事后具体的安排和手续人事会和你对接。
1: 陈总，我愿意承担责任，降薪处理我也能接受，但是能保留在原岗位吗？
0: 裴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已经帮你尽力争取过了，但目前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了。
2: 裴然，我正好在你们公司附近办案子呢，一会儿一起回家吧。
3: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加班呢，我跟老白约了一起宵夜。
2: 哦，行吧，你早点回来吧。啊，
4: 这个事儿，走，不好意思。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还要抓紧办啊。
5: 好的。
4: 哎，你们先走吧，外面有事啊。
5: 好。
2: 哎。
4: 哎，嫂子。
2: 老白。
4: 你怎么来了？你是为佩然的事来的吧？
2: 佩然，什么事儿啊？
4: 您还不知道呢。他那东北那项目塌方，被领导给降职了。这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您多抽些时间陪陪他。他去东北那么久也挺辛苦的，正好也该歇一歇。
2: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白啊。
4: 不客气。那行，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0: 你还是吃点吧，吃吧。男人有时候呢是比较敏感的，自卑和自尊并存，他一定是不希望你看到他最失败的那一面。那你觉得我是应该直接找那谭谭呢，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打算装一辈子啊，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
1: 你这不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是纵容他自欺欺人哎。其实有时候越是夫妻，就越难开这个口。我太了解他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些年，他对自己的状态一直都不满足，特别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 经常埋怨，爸爸干预了他太多的选择。这次他选择去东北，我知道，他是想给自己赌一次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意外，我觉得他现在最不愿意面对的人，应该就是我了。你说一对夫妻。
0: 难道不应该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你们一起面对最不堪的那一面吗？
2: 没问题，我找到他，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0: 这真的。
2: 哎，
0: 你说有一份什么合同让我签？
2: 嗯。
0: 叶家在清安医院的法务代理，赶紧签啊，以免夜长梦多。
2: 你还真是被白宁下毒了，这么着急？
0: 这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2: 好
0: ，OK，
2: 放心了
0: ，Thank you。

0: 佩然。
1: 啊，你来了。
0: 吃饭了吗？
1: 不太想吃。
0: 那咱们咖啡厅坐坐。
1: 算了，你陪我走走吧。
0: 好。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公司，我跟他们合作有好几年了。

0: 关系也挺熟的。我把你的资料给他们看了，他们对你挺有兴趣的。最近正好有个项目就在静海，也不用出差。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帮你约个时间啊。
1: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0: 你不要跟我客气了，你们公司之前的业务也帮我不少啊，就当是礼尚往来不行吗？师哥，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不要别别扭扭的，我也不是20岁的孩子。
1: 你啊，还是年轻，毫无顾虑。
0: 我们都别想太多了。要说年轻那会儿，我没能和你在一块是个遗憾。现在不过是在平庸的生活里，彼此交换点热情。你放心吧，我不是要给你找麻烦的人。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吃饭去。
2: 洋洋，
3: 妈，你回来了。
2: 啊，
3: 你也真是的，又让我坐校车回来。
2: 哎呀，对不起啊。你爸没回来啊？
3: 他回来了吗？
2: 啊。
3: 你快点去给我做饭吧，我正在饿死。
2: 打包啦，洗手出来吃饭。别在屋里吃，
3: 哎，我会收拾的。

0: 早安。
1: 早安。
2: 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姐姐如啊，寓意是步步高升，我送我姐的。
2: 你这个思维还真的是很符合明堂的气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这不明显吗？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呀。
2: 你说这个玫瑰花是李主任送给女士们的福利，还是宣布刚火前的浪漫？
1: 是你吧，体检卡大户，现在又来了个送花大户。
2: 这整个明堂这么高调示爱的只有我徐姐啦。
0: 你可别扯我了。
1: 是素修啊，他谈起恋爱这么浪漫吗？
0: 工作去。
3: 我姐怎么没来上班啊？
0: 哦，他家里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吧。
3: 哦，
0: 你姐夫回来了。

0: 听说了吗？
1: 工作时间禁止八卦。
0: 我说的就是工作的事儿。哎，你看见二组新来的那个律师了没？
2: 他来不是一两天了吗？还当新闻在传播呢。
0: 人家那位可不一样，那是跟陈主任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儿。哎，不过你说陈律师到底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真大度呢，还是别有用心，专门把他放在身边慢慢折腾。
2: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
1: 人家陈律师安排他去二组，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啊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看看你现在说话这语气，跟白律师可是越来越像了。
2: 你太敏感了。
0: 你是对明堂的风吹草动一点都不敏感，眼看竞选高火的结果都要出来了，谁还不是拉山头立规矩？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花儿是用来爱护的，不是用来糟蹋的。来，拿好它。
0: 反正都是人手一只，我有什么好珍惜的？哎，你没听说过吗？如果你得到的和别人的一样，那我宁愿不要。
3: 原来你也去茶水间啊？我还以为你不用了。我每天都要靠咖啡训练。
0: 陈科律师，哎呀，咱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聊聊。你以后呢，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4: 啊，你已经跟我分享很多了。
0: 是吗？嗯、那我再教你用一下咖啡机怎么样？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在咱们明堂啊，泡咖啡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那个，
3: 我不喝。
2: 嚯，女人心海底针。

0: 回来了。
1: 哦，小冉，你还没睡啊？
0: 啊。
1: 哎呀，公司临时有事儿，非要把我叫回来。昨天在老白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我现在去洗个澡，我两天没洗澡了啊。

0: 喂，
1: 姐，你没什么事吧？
0: 啊，我挺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啊，那就行，我没什么事儿。
2: 啊，是不是律所有什么事啊？
1: 律所也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哦，我挺好的，没事啊。
1: 嗯，那你早点休息。
0: 嗯，行，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好了，到了。
1: 爸，我怎么觉得你回不回来都一个样，见不到。
2: 我这工作有点忙嘛，这样，来个爱的鼓励，来。
1: 爷，我都13岁，你这有点太做作。我走了。
3: 行了，走吧。
2: 认真上课啊。
1: 知道。
2: 好，我们走。
3: 哎，不用了，那个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跟你不是一路，我走了，我打车走了啊。

0: 大放肆。
1: 师傅，您跟上那辆车，前面那辆。
2: 师傅，你就停这儿就行。稍等一会儿啊。

0: 真没想到你是小玉的代理律师。
1: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我方要求世豪酒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甄小玉女士的名誉，并且对甄小玉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0: 你觉得可能吗？你怎么证明信息是酒店公开的？照我说，收手吧。小玉又不会给你们太多的律师费，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1: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伤害女性，不应该赔偿吗？
0: 我想要赔偿你，你给过我机会吗？
1: 哼，你离我远一点就是对我最大的赔偿。
0: 那你就更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1: 可惜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看到你在法庭上哭。
0: 你怎么知道哭的人一定是我呢？
2: 我们这种例行公事的谈判是不可能达到共识的，所以许律师，请回吧。
1: 法庭上见吧。

0: 刚聊怎么样？
1: 靠他自己幡然醒悟是不大可能了。啊，
0: 是啊。
1: 叹什么气啊？有心事儿？
0: 没有啊。
1: 谁呀？
0: 我妈。
1: 你妈你怎么不接啊？
0: 因为我回给她呗。
1: 走啦。
0: 嗯，拜拜。

0: 阿姨，你最近好吗？
1: 进来。
2: 主任，这次的结案报告。
1: 你做得不错嘛，小伙子。我怎么说来着？孺子可教也。
2: 这都我应该做的，主任。对了，主任，我觉得沈明月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他有这种感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议餐厅在未来对菜单的调整？
1: 好，行行行行。餐厅的经营思路不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范畴之内。
2: 啊，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吗？
1: 主任，我想……
0: 等一下。哎，回来。晚上有个饭局，到时候跟我一块儿去。
1: 啊，好的，主任。
2: 喂。啊。

0: 为了你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你就这么视而不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我还有三个诉讼状要写，八个合同要审，人手一朵的花你要我怎么样啊？
0: 你瞎呀？你没发现你花的颜色跟别人花的颜色不一样吗？
1: 那就是买十送一呗，名堂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堂，
0: 有这么大的误会吗？他就不能是买一送十啊？
1: 钱多了没地儿花是吧？买一送十。

0: 你干嘛呀？
1: 为你而去绽放他的生命。我过去了。

0: 来青海多久了？
1: 有一个星期了。
0: 你来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通知我？
1: 我真不是怕麻烦你吗？
0: 你怕麻烦，然后你还找我？
1: 怎么？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2: 有个大哥能罩着我。
1: 他不能罩。哎
0: 呀，我在开车呢，注意安全。哦哦。
1: 大哥，嗯，今天过节不陪嫂子，回去不会跪键盘吧？
0: 老夫老妻了，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哪像你们年轻人呢？
1: 哦，对了，我交了个男朋友，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你帮我把把关啊。
0: 行啊，你这速度够快的啊。他哪人呢？
1: 静海人，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回头啊让嫂子帮我查查。
0: 行啊，没问题。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一定啊。对了，你们静海夜店太好玩了，下次咱俩去啊。
0: 哎呀，你都要当老板娘了，你还找什么工作呀？
1: 男人啊，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老白家。
0: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2: 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东北人嘛，都热情。
3: 我觉得他很仰慕。
1: 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猫在，身手矫捷啊。
4: 说啥呢？我还没见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砸到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

0: 好，静海酒店。
1: 啊，您好，我想补开一张发票。
0: 哦，可以，请问登记人姓名？
1: 简佩然。啊，麻烦您开好了，给我放在前台吧，回头我去取。
2: 你们说今天虽然是聚会，但是我拿钱买的酒，买那么多酒，你们都是酒鬼啊，就鬼变的酒还是酒变的鬼？
3: 感谢大家对我们成泰的帮助，希望以后多多关照，我干了。
4: 好，过来来来来来来，快，
5: 这徒弟不错，
6: 孩子真的不错。
7: 那当然，
8: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挽回的，
5: 是吧？来，老黄，喝一个，
8: 快了。
3: 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您别喝了，我来，这杯，我替我们黄主任喝了。来，老板，
5: 不对，
3: 怎么不对了？
5: 黄主任不是你师父吗？啊，
8: 是。
5: 你怎么叫黄主任呢？啊啊！
3: 罚酒，
2: 哎，放下，
5: 罚酒，
2: 你们闭嘴，
9: 来，不要说话，听见了？
8: 对，你告诉他们，我算是你师父。阿刚，
3: 您当然是我师父了。
8: 当然，我绝对是你师父，是不是？
3: 是啊。哎，是，
2: 听见没有？
3: 各位老板，刚刚我说错话了，
5: 那就罚酒吧。
3: 我自罚。

0: 啊，你呀，好，没有我师傅就没有我在成泰的今天，我干了，好，马上，来，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
1: 西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晒东西。
2: 好的，好的。哎呀，还是这么漂亮。
3: 阿姨，您喜欢吃甜的话，我给你点一个提拉米苏吧。
2: 哎呀，我都可以。
3: 两杯卡布奇诺。
2: 哎，好的。
3: 一个提拉米苏，两杯卡布奇诺。
0: 好的，请稍等。
2: 我给宋修打电话，他没接，他不知道我来。
3: 他最近工作特别忙，可能那会儿在开会呢。
2: 我们家宋修啊，就是运气好。你看，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哎，我跟你讲啊，这一个家庭的兴衰呀，主要是看女主人的呀。这女主人要是好的话，起码三代没毛病。宋修这一点呀，就随我，从小顺到大。
3: 阿姨，您这次待几天呀？叔叔那怎么没一起来啊？
2: 哎呦，我还正要跟你说个事儿呢。宋修啊，哎呦，他有个不争气的舅舅，做生意啊，全都赔完了，追债的都上门了。我跟宋修说了，他说帮忙周转一下。做生意嘛，就是有赚有赔的。你说他这个运气啊，就是没有宋修的好啊。
3: 需要多少啊？

0: 黄主任，你没事吧？一会儿您别喝了，我帮您喝。
1: 我告诉你啊，全公司碰到谁都是这话。全公司我最抗的就是这种，所以你要替我长脸，你要争气。
2: 放心的，没问题，黄主任。
1: 放心，我放什么心呢？你必须肯定要做到，你要向我保证，你要做到。爹，
0: 我保证，保证就好。
1: 哎，黄师傅，我家最近有点情况。
0: 情况？你家里有什么情况啊？你说话呀，你怎么说话跟个女人一样？
1: 扭扭捏捏的，说什么事儿？我可不可以提前预支一下我的律师费啊？什么费？就是我刚打赢的那个餐厅案子，律师费可不可以提前预支给我一下？你说你个大男人，怎么会为了钱折腰呢？啊！我是你谁？
0: 我是你师傅，是不是？是不是？你是我徒弟，对不对？嗯。我的师傅能不帮自己的徒弟？这样，明天我跟财务打声招呼，你去财务那儿支点钱，你借多少我就借给你。啊？谁让我是你师傅？
1: 谢谢师傅。
0: 不过呢，我得告诫你一件事情：从我建立长泰律师事务所开始，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两个字：背叛。明白吗？明白了，
1: 叔。 喝酒去，愣着干嘛呀？钱都借到手了。

0: 转过去了，阿姨您看看是不是收到了。
1: 哎呦，那都不好意思。哎呀，那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0: 阿姨不用了，有宋修在呢，有他抵押就行了。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你还要照顾他呢，他转正的事儿啊还要求你帮忙呢。
0: 他已经转正很久了。
1: 对呀，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年纪大了就不记事儿。
0: 是宋修太忙了，忘了告诉你。

0: 哎呀，哎呀，
1: 干什么？你回家不开灯啊？
2: 我怎么在这儿？吓死我了！
1: 疼，
3: 没事吧？
1: 我看你真该减肥了，这个脚。没少喝呀。
2: 今天黄主任请客嘛？
1: 都是女客户啊？
2: 那还真全是男的。
1: 乖，
2: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1: 我是你女朋友，我睡在你家我犯法？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
4: 哎，你妈刚走，她太能聊了。
2: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事，就是一直在夸你，夸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2: 你这样避重就轻，我现在就给我妈打个电话。
1: 哎呀，你打电话干嘛呀？她都睡了。她又提了一句。
2: 哪一句？
1: 你舅舅着急用钱。
2: 你借给他了？
1: 啊。
2: 那我让他明天还给你。
1: 我跟阿姨说了，等他方便的时候不着急。
2: 许杰，你是我女朋友，你好心帮忙，跟我有没有能力承担我的家务事，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知道我经济状况不如你，但是这是我一个男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1: 男的怎么了？啊，男的怎么了？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而且我有钱，我愿意花。矫情。

0: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个你这么样工作能力强的女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我有个问题问你啊，有个问题问你。
1: 问呀。
0: 你说哆啦 A 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
0: 你看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对吧？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就让我来。

0: 牛奶。跟我客气上了，
1: 你们俩最近有点过分啊！爸，你去东北那时候，我妈至少还想着办法放学来接我，现在倒好了，你回来了，没一个人来接我。
0: 爸爸妈妈工作忙，理解一下嘛。
2: 你在忙什么？
3: 还不是公司那点事儿。
2: 哎哎。

0: 早啊。
1: 早。谢谢啊。
0: 谢什么？
1: 花。
0: 你终于发现了。
1: 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0: 明显吗？我就是怕你有顾虑，才给绿色的每一位女律师都送了一朵。我还怕你误会，给他们送的都是白色，给你送的红色。哎，太难了，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
1: 干什么事儿啊？
0: 给女孩子送花啊，送了个寂寞。
1: 你喜欢我？
0: 不然呢？
1: 你喜欢我什么呀？
0: 我。

0: 你这属于哲学问题，你有点把我问懵了。那你为什么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讲了两个尴尬的笑话就走了呢？
1: 什么？你是说你生病那次啊？嗯。
0: 你都发烧了，睡着了，躺床上，我能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我能干吗？
1: 那你为什么前几天我心情那么的不好，你伤我家劈头盖脸给我浇一顿，甩头就走呢？你别强词夺理了，你没有给我气口。那你为什么？你别废话了，我喜欢你。啊！
2: 我看不见。
0: 我先去工作了。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之前那些玫瑰花肯定是他送的。
1: 这么严肃的气氛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敢做不敢当啊？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2: 哎，行，你俩别吵了。看看那边，
3: 竞选高火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还不知道谁当选呢。

0: 要不然咱们压住吧。
1: 好，
2: 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咱可是律师，
3: 这都不知道。
1: 怎么就你净事儿呢？
0: 就是，咱们就赌一顿饭，怎么就涉及到犯法了？聚众赌博要以盈利为目的，你少吓我了。
1: 嗯，快快快，
0: 行不行？我拉钱啦，美
4: 女，来来来，
5: 我压我姐，
1: 我跟。
6: 贺律师不在竞选里，那我就不参与了。
1: 我压白律师。你呢，杵在这干嘛呀？一个呢是对你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兼师姐，另一个呢是你在茶水间，你选谁啊？说说。
7: 咱们就开门见山啊，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蒋琼、陈冉两位律师打平，那么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他们二位中产生。
8: 不好意思，李主任，我呢？
7: 啊，虽然你们三人的业绩比较相近，但是这个投票差距还是有的。白律师啊，再接再厉啊！
9: 对，这就是投票的结果。
8: 我不同意。
9: 白律师，这次的测算没有把二组新的案件划分在评比里。
8: 不划分在评比里不是应该的吗？二组近期给明堂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就不用计较了是吗？一个律所的管理不是应该奖惩分明吗？公不讲，过不成，怎么服众呀？远的我不说，就说说近期的吧。世豪酒店跟明堂之间有着10年的合约关系，就因为一个案子的处理不当，导致世豪酒店宁可赔付违约金，不愿意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律师的能力或者理念出现了问题吗？
10: 世豪酒店是我在处理，是我的责任，和陈冉没有关系，不要把我的事情安在他的头上。
8: 你们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怎么了？现在搞起了亲兄弟明算账啊？
1: 不是，这件事情我跟许律师之间我们已经探讨过了，世豪酒店是成泰恶意并购的牺牲品，成泰用他们卑鄙的手段造成了我们跟世豪酒店之间不再合作，而这之后他们一系列的操作行为在价值观上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企业客户我们明堂失去并不可惜。
8: 客户的想法是可以引导的，律师要去引导啊，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做了吗？
10: 如果有人恶意挑衅的话，就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情。世豪酒店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超出保密协议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一旦被外界认定为是我们建议的话，那我们在业内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7: 法律也好，案件也罢，咱们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许律师的办案策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我可以没有机会啊，没关系，但是搞得公平一点好吧？怎么不公平了？结果一定是你才公平啊！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律师就能参加竞选大会，你觉得这公平吗？
1: 那是我的本事呀。好了，高火的最终人选由我跟唐主任来定。
2: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这会议就结束了，还没鼓掌呢。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情场得意，职场必失意，此时古难全。嗯，
4: 就是我姐了。
2: 我也这么觉得。Yes，
0: 不是我的蒋律师，他没戏，你也没戏。
2: 这件事情我会跟唐主任说清楚的，跟你没有关系。不要说了，徐律师，
5: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你做的所有决策，我们大家都很支持。
0: 陈然，哎，你真的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你没看出来刚才李主任一直在想保你吗？
2: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服众，就算到了这个位置，大家谁心里都不会舒服，而且蒋律师也是很优秀的律师。
0: 陈律师，你要不真不抢到什么时候呀？现在是平票，更要把握机会了。平票啊？这接接主也不贵。
2: 喂？啊？怎么了？小鱼要撤诉。撤诉？
0: 这个白律师啊，挺优秀的，就是性子要沉一沉。我的这个徒弟呢，心气儿是有点高，我会安抚好他的。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二组呢是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客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加入到高火的考量当中去。所以我比较支持蒋律师。
6: 哦，对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之前啊，你也知道，庆武律所想跟我们合并，我觉得可行。咱们只要在待遇分红方面，做对我们明腾有利的协定，您觉得呢？你们都已经在商量条款了，那何必要问我的意见？
7: 这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
6: 商量。
7: 啊。
6: 好，那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一遍，我的回答是。
7: 不合并，我坚决反对。
6: 我真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对合并有这么多的偏见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明堂不可能固步自封，合并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当时程泰来抢客户的时候，您消失不见了。 我带着人忙前忙后，事情处理完以后，您呢大摇大摆的回来贺词，一副功臣的模样。明堂大大小小的麻烦事都是由我来处理的，您在上面春风得意，功劳全是您的，对吧？
7: 哎呀，不就跟你商谈一件事儿，至于吗？
6: 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次白宁和蒋琼做出了背叛客户的事情。 那他们还有竞选这次高火的机会吗？啊！什么投票表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我最后明白了，明堂就是您李公明的一言堂。
8: 你不是晚上不吃碳水吗？ 其实只要过程努力了，结果并没有很重要。
9: 别拿这些毒鸡汤给我洗脑。
8: 没有啊，奥林匹克不是只有一届，不要气馁，白女士，加油，打起精神来。
9: 裁判不公平，规则不透明，打起精神来有用吗？哎呀，
8: 不要那么厌世嘛，啊，塞翁失马还焉知非福呢，对不对？
9: 沙雕，沙雕。

0: 喝口水，不要那么消极嘛。就算李主任没有选择你，他却黑哨了，那还有唐主任主持正义吗？没有人想让我上台阶，所以没有人支持我，他们都不希望我做高活，可怜吗？所以我一切的努力，都只是跟他们陪跑而已。好笑吧？
1: 你太极端了，任何努力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积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很难受，我也不想跟你抬杠，我只是不希望你越想越钻牛角尖。哎，对了，你不是说人生要及时行乐吗？要崇尚快乐人生吗？那只能赢，不能输，这对吗？你知道吗？在宣布结果之前，我们几个人还打赌。
0: 杜谦和周小颖都选择了你，这至少能够说明你的实力足够服众，不是吗？那你呢？选谁了？
1: 你呀，这还用问？我倒是希望高火能多几个席位，但如果真的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一定会选择你。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因为男欢女爱才选择了你，然后再给我来一套灵魂发问，是吗？
1: 不能问吗？
0: 能。首先，你能够进入到竞争高火的行列里，就说明你的实力足够强。其次，你每天那么拼，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你就值得被选择。然后，
1: 想不出来词儿了是吗？那你别勉强。
0: 哎，你够了，欺负我有意思吗？你的价值在工作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就是喜欢你，我就希望我的女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有错吗？不行吗？
1: 这你嚷嚷什么呀？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你看出来了吧？好好安慰，要想夸我呢，就夸得极致一点。
0: 行，
1: 你是我见过。
0: 最美丽、最可爱、最善良、最牛的女人。

0: 好，然后这边12点别进食了，记得。
1: 不好意思，9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0: 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对。这边。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3: Sorry。

0: 喂，许律师，你会打电话给我真的是难得呀。
1: 孙哲伟，你有劲吗？
2: 怎么了，许律师？又出现什么难题了吗？
1: 你把小玉弄哪儿去了？
0: 许律师，你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你过来问我，我真的是帮不上你啊。哎，那对了，你都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了，还起诉吗？
1: 希望小玉的失踪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光明磊落一点。
0: 拜拜。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张张房卡到底什么来头，但肯定跟我没关系。
3: 如果你的行为跟你

0: 所说的一样清白，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
1: 我承认，在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动过心思。你很优秀，又是大律师，但男人嘛，总是要面子的。你现在与其揣测他，你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他。
0: 我不是来听你教我怎么做一个妻子的，
1: 我只是为我曾经的朋友说句话。你很骄傲，每天穿的也很体面，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但你毕竟是女人，要学会示弱，让男人有存在感的。简佩然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他没有任何存在感。
0: 是你认为。
1: 反正呢，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小云，
3: 车钥匙给你。
4: 你回来了啊？
2: 有朋友。
1: 这是我老公。
2: 你好。
0: 哦，你好。
2: 要喝点什么吗？
0: 不用谢谢，
2: 我先上后面忙去。
4: 你去忙。
1: 不管你信不信，我和钱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还有了这家店。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
5: 小冉，今天公司加班，我晚一点回去。

0: 简总，你跑酒店干嘛去了？嫂子刚才来找我了啊，你家这后院可是要起火的，你赶紧回家去吧。
1: 什么事儿？
2: 啊，没什么。

0: 唐主任，来，敬你一杯。
1: 谢谢。
0: 唐主任，你是个聪明人，我觉得聪明人应该值得拥有更好的前途。明堂现在已经是江河日下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费尽心机的去寻找能够救自己出来的人。只可惜那个人最后选择的不是我而已。唐主任，您现在应该看重的不是明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将来，说的对不对？
1: 我不喜欢被人无视。
0: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觉。
2: 我记得老陈那会儿在的时候，
0: 你们至少可以三足鼎立，可以相互制约和制衡。现在老陈不在了，估计明堂都是李公民一个人说了算吧。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不像一个合伙人，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打工的似的？跟你开个玩笑。但是我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成泰跟明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透明的合作关系。在我这里，只有高级合伙人，绝对没有创始人这一说。我想我当年成泰成立的时候，我还特别邀请过你，希望你能来我成泰。估计你那时候嫌我这儿庙小，有点屈尊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成泰做大了，我突然发现这个实力跟运气是划等号的。没想到越有实力就更有运气。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来我成泰，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和我都是法则里的人，落在纸面上的合同能够给你和我足够的安全感。合作愉快。
3: 等一下，
1: 好。蒋律师，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上次家里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都是我该做的。
1: 蒋律师，如果想打离婚官司的话，原告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
3: 离婚官司，咱俩要成竞争对手了吗？
1: 啊，没有，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婚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想咨询你一下。
3: 离婚案呢，跟其他案件不太一样，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当然，我需要知道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
1: 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
3: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委托人是无过错方吗？如果是，那他就需要准备好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其他的基础资料呢？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过往纠纷的文书及证明材料，财产情况说明。如果有过伤害行为，就需要出示医院的救治诊断证明。有孩子的就要提供孩子的一切相关资料。啊，
1: 那以你的经验，一定要走到上庭呈现证据这一步吗？和解的情况多不多？我想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这些。我的朋友应该也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
3: 可惜经验告诉我，一般走到这一步的婚姻，大部分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转达你的朋友，一般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有80%上庭的可能性。这些流程你不都清楚吗？
1: 啊，是，我会转达给他的。
3: 如果有需要，欢迎随时来找我。
1: 一定，谢谢。
3: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请让他尽快搜集有力证据。
4: 哎， 放心吧，妈，我在这边都挺好的。啊，哦，对了，妈，那个钱我刚刚给你打。
5: 哎，苏律师，
4: 你查收一下。啊，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哎，你也注意身体。哎，小玉，你怎么在这儿？
6: 许律师呢？
7: 孙律师，我害怕。
6: 是不是孙志伟恐吓你了？
7: 没有，这件事我想了想，我不想再折腾了。上一次要是算了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想再告了。就这样下去，
6: 小玉，你根本就没有错，更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了，还会有更多受害者。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会尽力帮你打赢官司，还你个清白和公道的。
7: 是吗？我还是害怕。
8: 小许啊，谢谢你，我们家宋修把钱给我了，他说让我一定要还给你。不要怪阿姨啊，是阿姨考虑不周到。
9: 没事的，阿姨，您别太客气了。好，拜拜。这一夜你看了半个小时了。
10: 昨天晚上没睡好。那小鱼还是联系不上啊。
9: 一直关机。
10: 不会是程泰搞的鬼吧？
9: 应该不是，我打电话给孙哲伟了。

0: 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是他干的话，他一定会跟我嘚瑟。
1: 你方便问一下宋女士，她现在在城泰，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吵架了？
0: 我下班去找她一趟吧。

0: 我确实是。小玉，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来了？说走就走，电话关机，语音也不回。通知我一声，不需要费你多少时间吧。
1: 作为你的律师呢，我是有义务可以帮助你的，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是这样的，
2: 许律师，对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告的，真的不怪宋律师的。
0: 我只是想让事情赶紧过去。怎么过去啊？啊？你找宋律师陪你一起逃避啊？
2: 许姐，你消消气，小玉她情绪不太好，我们从长计议吧。走吧，我送你回家。我不回去。
1: 律师，我不想告了，你千万不要再强迫我了。而且我现在在宋律师家住了，这件事宋律师也同意。
0: 你要在这住？嗯。

0: 本想着这次去东北能够改变一下我生活中的状态，可是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天灾人祸没办法。现在工作丢了就接着找新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没说，是不想让你和洋洋替我担心，我也不希望太难看。
1: 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还有啊，大猫来静海了，他在这儿什么人都不认识，孤苦伶仃的，他就找到了我，我就帮他在酒店开了个房间。谁让我是他以前的领导呢？我跟他之间除了上下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点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直接问他。
2: 他这儿呢？哎呀，他系好安全带啊。
3: 好。
2: 妈，手机借我一下。
3: 干嘛呀？
2: 我手表丢了，借你手机定个位，留下了小证据。要是有人捡到不还，妈妈帮我告他。
3: 什么手表啊？

0: 就爸爸送我那个。静海大酒店。
1: 我看。要不你先上你奶奶家待会儿去，妈妈忘了还有个客户需要见呢。
0: 我才不想去奶奶家。
2: 喝点吧，别着凉了。
3: 真是驯鹿师傅。会不会赶我走啊？
4: 不会不会，徐律师特别善解人意。
3: 苏律师，我求求你们了，不要赶我走啊，好不好？对不起，我也知道给你真的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其实有家我也回不去了，我现在父母不要我，朋友嫌弃我。真的，苏律师，我只有你这里能够让我有安全感了。对不起。
4: 你放心，你放心，我也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吧，许律师是我女朋友，所以我得跟她商量一下。你先吃吧。

0: 跪下。
1: 你还生气啊？
0: 我生你的气啊？你不知道我在找小玉啊？不知道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也知道我不是先斩后奏的人，今天事发突然，我本来要出去开会的，结果正好在楼下碰到小玉。我说带她去吃饭吧，她说她害怕。我说带她去住酒店吧，她说她更害怕。哦，我那个住酒店是我给她开房间。哎，你也知道嘛，小玉这几天精神状态不好，我就想说先缓两天再跟你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等她差不多了，我再去劝劝她。这个官司咱们肯定得打。
0: 必须要的。那给小玉找个被子呗。

0: 哎呦，来吧，小美女，今天你妈让我照顾你啊。
1: 我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多吃。
0: 我看你挺开心的呀，这些怎么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难道我吃的都是垃圾啊？
1: 我妈说外国人都是西方味。
0: 我是中国人啊，我也是中国味，我还是你舅舅，吃吧啊，没事儿。
1: 奶奶说特别可怜。
0: 我怎么可怜了？
1: 奶奶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她为了你还特意跟我爸说过，让他别乱。
0: 你是因为在叛逆期啊，你还是天生缺心眼啊你啊。
1: 还没有。
0: 什么都敢乱说。
2: 谢谢。啊，你好。
3: 你好。
2: 能帮我房间送份水果吗？
3: 请说出姓名和房号。
2: 姓名是简佩然，简单的简，充沛的沛，然后的然。房号我还真的记不清了。啊，
3: 那这样，请说出房客身份证的后四位。
2: 3517。
3: 好，请稍等。1909号房是吗？啊，
2: 对对对。
3: 好，请稍等，水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
2: 谢谢。
0: 怎么样，吃饱了吗？
1: 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啊？你要没吃饱，你说啊。今天舅舅管够的。
1: 吃的够够的。就是我有点不快乐。
0: 吃这么多你还不快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吃垃圾食品的机会啊，你有什么不快乐的？
1: 我说的不是吃的，我是说我爸，他好像有点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之前就和我妈说过，让我爸别去东北，现在他回来我都没见过他几面。
0: 忙吧，可能
1: 他们俩都忙吧，那和不回来又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我妈不回，现在两个人都不管我。
0: 可能两个人都挺忙的吧，你长大了啊，多体谅体谅。
1: 那他们多大了，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0: 别委屈了，别委屈了。

0: 您好，1909，您点的水果到了。您好，先生，您点的水果。
1: 我没点水果呀。
2: 小慧啊，是你点的水果吗？
3: 我没有啊。那你让他拿进来吧。
2: 哦，好。
1: 啊，给我吧。好，谢谢啊。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4: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1: 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对吗？
4: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1: 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4: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嗯，
1: 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送你一个小礼物。
4: 我老了，嫌弃我了。
1: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0: 我去开门。
1: 谁啊？
2: 谁啊？谁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2: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3: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对于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乐见台湾同胞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4: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介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5: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于8号开幕。近日，赖清德宣称，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则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非排除台湾有意参与联。

0: 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对此谬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当局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发言人介绍，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2: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3: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5: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0: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5: 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刺激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
6: 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 就美国要求韩方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表示，已明确国际合作的大致方向，但具体

0: 事宜仍在研讨中，尚无任何定论。
1: 韩联社称，陪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法的一名青瓦台官员当天在巴黎的新闻中心向媒体记者作出上述表述。另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巴黎举行会谈期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航行自由方面的合作。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对媒体表示，双方讨论的重点是韩国如何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的国际努力做出贡献，而非派兵部署。报道称，韩国国防部8号表示，已向阿联酋派遣一个调查组，以评估该地区的安全状况，但强调该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对此，青瓦台方面表示，此举是韩国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官员8号表示，关于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的报道传出后，伊朗方面询问韩方立场，韩方已传达了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8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

0: 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2: 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八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九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七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匈牙利八号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其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称，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
2: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匈从事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不得从事的活动，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3: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2: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

0: 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八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以色列八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2: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

0: 份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
3: There's been this overarchy of decades of trying to keep things in a bubble, but now someone else has burst that bubble, and we got to find out what direction we're going to go. And we're looking everywhere. And I appreciate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doing.
4: I think any sort of tariff war is going to be harmful for every worker.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Canadians shouldn't stand up for their sovereignty. I think Canadian sovereignty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we should push back.
1: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选举6号晚结束。

0: 而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在今年服贸会1830余家线下参展企业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服贸会期间还会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举办74项配套活动，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挪威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展区集中展示了挪威的特色产业和创新成果。
2: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we can see this from the number of Norwegian companies that show up. And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this year because our companies see that this is a good platform to develop old partnerships, but also to create new partnerships.
1: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的核心区域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而且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这样的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的支持。
3: 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呢，我们邀请了28家的出海路演企业，出海服务企业，对，然后呢，整体内容呢，包括涵盖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然后咨询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这个数字营销、软件服务等多项内容。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为大家打造一个出海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1: 本届服贸会还重点展示了前沿技术在服贸领域的应用，体育文旅服务展区也推出不少创新互动体验项目，一些展商表示希望用更多的创新方式满足 AI 时代催生的服务新需求。
4: 一个人几台电脑配上几个 AI 工具，就能把以前一个团队才能干的活呢一个人就会干了。我们现在定了一整套服务去帮助 OPG 企业去成长，你帮他提供财税啊、人力啊、这个报销啊这种服务，他们通过 AI 工具能够调用，其实叫做把所有的事情 scale 化。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新设新质生产力专区，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等板块，来自全球多国的客商齐聚开展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投洽会进一步突出全球发展主线、全球合作展区扩容、双主宾国亮相、国际组织深度参与。投洽会的国际化正从广度走向深度，中外参展商投洽会加速双向奔赴。
5: 现在我所在的2号馆新质生产力展区啊，可以说是今年投洽会上的一个热门场馆，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板块重磅登场，一批人形机器人、工业协作装备、垂直领域 AI 解决方案集中展出。
6: 展区内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集中亮相，覆盖加工、仓储流程，展现制造业机器换人的真实实践，同时还集聚多款消费与商用服务机器人。
7: 它是用外骨骼的操控方式，通过摇操作，比如工程师在身上做的一个手势的动作，都会完全的通过这个多机协同集群控制的这个技术映射到机器人上面。
6: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吸引力。今年投洽会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分析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链接全球，各具特色的技术优势、市场机遇等都通过投洽会进入中国，也通过投洽会拥抱世界。
8: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9: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投洽会结束以后，这些公司他们可以保持联系，找到一些真正的项目。
10: 投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国和中国企业对话的平台，我们坚信中国市场会持续扩大，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希望成为这个重大机遇中的一部分。
0: 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一批跨境支付、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其中

0: 亮相。
1: 本届投洽会上，中国银联带来全球支付网络、跨境 B2B 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平台等多项重磅成果。目前，银联受理网络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持续拓展，便利中外人员跨境扫码支付。本届投洽会集中展示金融人工智能标准化建设成果，通过搭建智能体支付开放协议，在境外住宿、出行消费等跨境场景完成落地验证，依托金融 AI 中式平台，构建安全可控、可复制推广的技术应用范式，推动金融科技从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化使用落地。
0: 日前，2026年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前瞻与战略合作峰会预热论坛在香港举行。来自东盟各成员国主管经济及相关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中央银行行长等聚焦数字东盟、东盟黄金运营系统等话题，探讨如何协同推进更紧密互联的区域数字经济，利用支付互联互通、数字身份、电子发票等新兴技术，促进数字一体化转化为切实的经济能力。另据消息，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已宣布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已完成，预计于今年签署。近日，深圳前海迎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即前海扩区5周年。5年来，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在大湾区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深港合作也逐步延伸至民众日常生活。
1: 在前海，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有关部门推动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等效互认，助力内地家电产品便捷进入香港市场。
2: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 民生融通的背后是前海全方位制度创新的支撑。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成立2年来，累计服务大湾区企业360家，累计辅导43家企业完成大模型备案与登记工作，服务效能稳步提升。随着深港合作不断深化，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1180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5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落户前海，已累计孵化项目193个。如今，27类港澳专业人士可免试备案在前海执业。截至2026年上半年，前海港资企业总数达9110家。港人港企加速向前海集聚。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港澳长者选择北上养老。近日，粤港养老通实现首批福利津贴跨境发放，大湾区跨境养老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优化。
1: 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完成一次性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1类账户，香港社会福利署发放的各项养老津贴便可自动到账，业务免除跨境汇款全部手续费，到账资金可在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便捷满足长者在内地的日常消费需求。
3: 依家都唔使收钱添啦，悭翻好多噶，悭翻100几蚊噶一个月。咁樣樣都方便啲，樣樣都好啲咁咯。嗱，老實講緊嘢，即係揸住個電話就乜嘢都得噶啦。依家
1: 此前，粵澳養老通已於2025年10月率先在橫琴落地。今年6月，粵澳養老通2.0版將澳門居民跨境領取的養老金擴大到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等更廣範圍。
4: 随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在日前顺利发放，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新格局。我们将立足于湾区民生需求，持续优化跨境养老金融服务供给，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服务好湾区民生融合和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5: 中国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消费业态，从时尚潮流到夜间运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释放城市发展新潜力。

0: 9月7号晚 ,2027 春夏北京时装周拉开帷幕。本届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为期10天，汇聚众多国内外品牌，将举办135场时尚活动。开幕大秀上融合青铜文明天坛元素的原创设计惊艳亮相，与此同时非遗织锦也成为时装周的一大亮点。蜀锦、云锦、宋锦等国家级非遗面料通过现代设计换新演绎，尽显东方美学。本届时装周还联动王府井、三里屯、秀水街等特色会场启动票根经济 2.0， 实现即秀即购全程消费联动。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全民匹克球擂台赛正火热举行，这场在家门口举行的大众赛事将持续至年底。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让市民挥洒汗水，释放压力。运动热潮同时带动体育器材、运动培训市场升温，周边商圈、城市推出多元消费业态，形成观赛打球加逛吃消费的夜间休闲新模式。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
2: 今天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在浙江宁波举行，活动以创新十年共筑未来为主题。本次大会为期3天，在浙江宁波和江苏南京接续举办，将设置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主题论坛及配套活动，围绕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多角度、多层次交流。9月8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映礼，影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赢得澳大利亚观众的欢笑与泪水，获得广泛赞誉。
0: 首映礼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电影院举行，活动现场观众们纷纷拿起主办方精心制作的欢迎光临好好吃饭，用饭菜温热传递人性温暖的手举牌，在背景板前打卡留念。据了解，9月8号首映礼之后，电影将于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上映。影片澳大利亚发行方环映发行负责人李超表示，目前考虑将近1个月的排片时间，希望未来能让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走进澳大利亚。欢迎来龙餐馆以小人物的故事为切入口，聚焦战争下个体命运的流转，以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理念讲述了中国人的和平观，温情细腻又震撼的故事情节打动了现场不少观众。
3: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 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4: And I feel like it was really great in just showing that we need peace and how everyone is just fighting for pea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day's media, this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We needed this movie.
5: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6: 好好吃饭啊，表面上是你要好好吃饭，但是它剩下的意思就是啊，你要好好去啊保护你自己，然后你要好好去保护别人。
7: 我想这部电影它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也会给维州的观众和澳大利亚的观众带来积极的影响。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绵延数十公里的天然花海。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近日清晨时分的内蒙古阿尔山出现了水汽升腾、金光穿林的美景，薄雾像轻纱般铺满林海，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雾铺散，阳光被微小水滴散射，形成了绮丽的丁达尔效应，一道道光柱清晰可见，整片林海也显得格外幽静而神秘。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1: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3: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 声明说，另有两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1: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报道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8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2: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 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七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1: 英国等12国外长8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日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美国白宫8日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2: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日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日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 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

0: 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据日本共同社八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2: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八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 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1: 今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本届服贸会将举办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多项新技术、新成果。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香港与澳门的师生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参与了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天地对话。
3: 天宫课堂通过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学生提问等环节，向港澳青少年展示了太空特殊环境及讲解了空间科学技术知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及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增强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

0: 踊跃提问。活动尾声，特首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受，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参与活动港澳师生都感到深受鼓舞。
1: 我们的同学都很期待能够像我们的航天员一样，把科学把航天的知识学好，然后呢，将来有机会参与国家这个高速发展的航天事业里面去，贡献一份力量。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的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2: 今天的天宫课堂让我感到很震撼，心情很激动。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这堂课不仅让我学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
4: 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宫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5: 我从天宫课堂里面所感受到了黎嘉莹博士的那种专注的精神，坚持不懈，遇到困难都要勇往直前，勇于探索的精神，我相信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港澳的学子们。
6: 黎嘉莹博士呢，他也是给我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了我。未来呢，我也会投身于祖国的科技和航天领域，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9月8号，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在重庆开幕。一系列活动聚焦产业对接、青年创业等，搭建两岸沟通桥梁，持续深化渝台融合发展。
0: 今年重庆台湾周共设置了台商台企重庆产业考察对接、海峡两岸青年逐梦、重庆就业创业研讨会等五大板块，十余个分项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等岛内知名人士出席活动。
8: 走进新时代，渝台交流正开启着缤纷的新页。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地位，吸引了无数的台商台企在这儿生根发展。重庆与台湾的优势互补，合作空间绝对是无限的宽广。
0: 近年来，重庆集聚广达、英业达、华硕、红旗等2400多家台资企业，形成全球最大笔电生产基地。2025年，渝台贸易额达752.4亿元人民币。2026年上半年，来渝台胞达220,000人次。
9: 我这次去了潜江，非常的感动，就是那个基础建设，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让人民能够脱贫，然后真正让日子过得更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在这里。
0: 重庆台湾周自2009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已累计吸引1.6万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中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来了，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美军称摧毁5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上对攻步步加码，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美国汽油价格创劳动节同期历史新高，高通胀牵动美中期选举。俄罗斯强硬回应日本政府要求拆除二战纪念碑仪式。首先来看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称八号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两艘美国军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
1: 从八号到九号，美伊短短48小时内连环交手，直接将美伊对峙推到了高消耗战的临界点。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美国方面称，此次行动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此前警告称，必须让伊朗革命卫队明白一点，如果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开火，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他们更多的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证实，哈尔克岛外约6英里处的一艘油轮遭美方袭击，贾斯克附近也传出爆炸声。战事爆发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经哈尔克岛出口。贾斯克对伊朗同样重要，可以说是目前伊朗第二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方在这些海域打击伊朗油轮，意味着对伊朗石油出口施加压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谈及美伊海上交锋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3: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九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2艘军舰造成严重破坏。DDG-119 是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 DDG-53 是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4: Right now,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the U.S. is focused on trying to keep this on the back burner, even while continuing strikes on Iranian tankers. Iran, however,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escalating, making this an issue.Trying to hurt the U.S.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ly as we go into the midterm elections. So there's a real danger that the escalatory cycle will get out of the control of both sides.
1: 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八号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外媒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布设的水雷。
5: They said this vehicle is capable of...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了这艘美国先进的无人水下潜航器。伊方表示，这艘无人潜航器能够进行海底测绘、探测水雷、收集情报。 以及检查水下管道和电缆。

0: 过去一周，我们也听到消息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为阻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布设的水雷。据报道，美方在部分行动中已经成功探测到了这些水雷。
1: 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水下无人潜航器在七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近期明显升级，自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数月，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也对美军战力造成消耗。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九号报道，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七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2: 近期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和伊朗的压力。韩方八号披露，韩国国防部调查组已经前往中东，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行评估。
1: 韩国国防部八号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实际派兵为前提，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对于美国要求韩国最迟于11月派兵的报道，该人士表示，美方并未为韩国派兵设定期限。
3: 调查团所前往的阿联酋地处中东，毗邻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前哨之一，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支援设施。据悉，调查团正在考察韩军兵力在当地可使用的作战基地和停靠港等，并检查维修、补给等支援条件。
1: 不过，有韩媒爆料称，调查组正研究向阿联酋在弗拉空军基地部署 P8 型海上巡逻机的可能性。其他选项包括派遣爆炸物处理小组，部署用于探测和清理水雷的无人航行器。此举被认为是派兵讨论正在加速。此前，韩国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因而放缓筹备步伐。
4: 이란을직접공격하는것이아니라이란의불법적인행위이란이기뢰를부설한다든지기뢰를부설하려고한다든지이런것을막기위한
1: 针对韩国政府因美国要求而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等军事支援方案，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用韩文撰写的声明，对韩国可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表示警告。巴加埃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部署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实施方，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其发布的韩文帖文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中写道，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
5: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1: 九号，大批韩国反战人士聚集在韩国总统府附近，要求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6: 한국정부가어떤방식어떤규모로든파병을강행한다면국제평화의유지에노력하고침략적전쟁을부인한다는대한민국헌법을위반하는일이될것입니다
7: 이미이란은한국군파병시보복할것임을예고하고나섰습니다이런상황에서한국군을파병하는것은마치섣불지고불구덩이에뛰어드는것과같이위험천만한짓이고파병은명백하게국익에반합니다
1: 2026年2月底开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成为焦点。该海峡承担全球约 20%

0: 是石油运输，韩国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本国大量商船穿行该水道。美国发起所谓自由计划，组织盟友海军力量保障海峡通航，公开要求驻有美军的盟友，包括韩国、日本等，向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军事力量，分担美国军事负担。
1: 伊朗发布警告，而且选择用韩语并非波斯语或者是英语，那我想呢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直接将信息传达到韩国的社会层面，绕开外交渠道，直接面向韩国民众喊话，那么在已经高涨的韩国国内反派兵的情绪上再次加码。第二呢，就是要堵死这种非战斗支援的解释空间。伊朗的表述是，任何军事驻扎都会被视为支持侵略，那么这就没有给后勤舰和巡逻机的相关部署留擦边的余地。第三呢，也是给所有的观望国家看，伊朗同期也在警告韩国在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经济资产都会是潜在被摧毁对象，那目标呢，也不一定是军事设施。第四，就是对伊朗和韩国两国来说呢，这一次其实是旧账新账一起算。韩国曾经是冻结了伊朗7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段恩怨从未翻篇。第五呢，就是这种韩语表达实际上是突出这是韩国与伊朗两国之间的事情，让韩国呢不要想借口美国施压，那么伊朗是要求韩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那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方施压。韩媒称，派兵问题可能在9月17号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期间来讨论。
0: 据韩联社9月9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法国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李在明在会后同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韩法将继续密切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快恢复。
3: 지난4월저는프랑스와영국이주도한호르무즈해협회의에참여해해협의안정과항행의자유를위한대한민국의기여의지를밝힌바있습니다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0: 自二月底美伊以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
4: Many of the countries, South Korea gets a tremendous percentage of their oil and their, therefore their energy from the straits and, or as they call it, the strait. And they should be not only thanking us, they should be helping us. What does surprise me is that they're not eager to help.
0: 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就是李在明拒绝介入军事行动。
4: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点名韩国，指责其对中东局势贡献不足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传出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力的消息。韩媒表示，派兵需由国家安保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执政党内部已有人公开反对派兵，认为即便部署非作战部队，其性质也是参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5: 可以说，韩国现在处于一种三明治式的夹缝中，一方面是核心盟国要求韩国参战，另一方是关乎核心国家利益的伊朗，可以说是经济伙伴的伊朗，我们被夹在两者的利益之间。我们不能一直陷在二选一的框架里，媒体总在问选美国还是伊朗，选盟友还是未来伙伴，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胜任。
0: 韩联社报道，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
6: 트럼프미국대통령이호르무즈파병부터반도체추가투자까지한국을향해유례없는전방위적청구서를내밀고있습니다안보와통상을결합한트럼프식거래외교의칼끝이왜유독한국을향하고있는지그구조적요인을알아봤습니다
0: 韩媒指出

0: 美国在盟友中唯独对韩国提出苛刻要求，与朝鲜的军事对峙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高度依赖，是韩国难以拒绝美国要求的结构性弱点。
1: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0: 特别是与其他盟友不同，韩国已处于讨论数千亿美元规模对美投资方案的阶段。据多家韩国媒体7号报道，韩美拟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作为韩国对美投资一号项目，规模约223亿美元。这笔投资源自韩美去年的关税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其余2000亿美元为现金投资。韩国媒体指出，在中东军事火药桶与贸易战线的双重陷阱中，韩国需要承担的外交负担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2: 如果韩国最终还是派出了非战斗的支援力量，伊朗的反制其实也是有多种的选择。在低烈度的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可以对韩国商船实施针对性检查或者是拒绝通行。那么目前韩国有60%多的原油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石油储备又严重不足，航运受阻会给韩国带来巨大压力。那在中等烈度的对抗之下呢，伊朗有可能会对韩国的企业运营的油轮和石化设施来实施骚扰或者是扣押，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威胁韩国的海外资产的安全。那在高烈度对抗的情况下，如果韩国的舰艇实质性的进入到了美军的行动链当中，那伊朗就可能会中断外交渠道，并采取直接强制的军事手段对韩国在中东的利益实施军事报复。但伊朗的措辞目前来看还是留了退路，目前伊朗的条件仅仅是要求韩国不派兵，所以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威慑，而并非是宣战。
3: 进入九月，美国汽油价格时隔14年刷新历史记录，在美国劳动节当天创下历史最高。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溢价再度传导至消费者本身，而物价也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具杀伤力的变量之一。
0: 伴随九月七号美国劳动节的到来，美国消费者正面临该节日有史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五号，全国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也明显高于2012年劳动节创下的3.82美元记录。
4: 미국의휘발유가격이14년만에종전기록을갈아치우며노동절기준역대최고치를찍었습니다이란전쟁장기화로고유가가이어지면서두달앞으로다가온중간선거에서트럼프대통령의부담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0: 美国的劳动节假期一般标志着夏季长途旅行季的结束，随着需求减少，汽油价格往往有所回落。但今年由于美伊战事长期化，下跌趋势被彻底逆转了，高油价也正在向更广泛的出行成本传导。美国汽车协会预定数据显示，劳动节期间美国国内往返机票均价约750美元，同比上涨2%，热门美国国内航线均价约800美元，涨幅接近20%。从加油站到机场，能源供应趋紧，正在逐步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假期出行成本。
5: 맨해튼인근에서기름값이가장비싼주유소를찾아왔는데요보시는것처럼휘발유가격이갤런당$4.85
0: 高油价的背后是一笔不断累积的战争账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消费者仅在汽油和柴油上的额外支出就估计高达约1000亿美元。
6: I can't afford that. I really can't. If this is how much I have to spend on gas, I can't really spend anything else on anything else, you know?
0: 有分析认为，飙升的生活成本正在动摇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民心。路透社8月的调查显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政策的负面评价超过了70%。随着舆论负面趋势明显，白宫已进入紧急状态。据悉，白宫核心幕僚们正集中精力抑制战事影响，不要进一步扩大。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谨慎预测汽油价格有望回落，但他并未做出明确或具体的承诺。
7: Gasoline production is about to go up and demand is about to go down. So if I had to guess, they're more likely to go.

0: down than go up.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试图淡化战事影响，避免其成为选举热点议题。
2: Well, I call it a military conflict because it's small potatoes for us. It's not a big thing.
1: 然而，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已经端上了餐桌。将冷冻饺子煎得金黄酥脆，再配上西兰花，从卷饼到煎饺，一桌像模像样的晚餐就此完成，而成本仅需$10。韩媒称，眼下在美国利用低价折扣食材制作的$10一餐正在成为新潮流。
3: 折扣超市里有很多不熟悉的品牌或产品，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将便宜的食材用进菜肴中。只需在速食土豆泥或现成食品中加入几样食材，就能做成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
1: 从$4.15的劳动节最高油价，到$1000的战争账单，再到餐桌上的$10一餐，美伊冲突的长期化正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钱包。油价与物价能否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变数，备受关注。
4: 油价正在成为中期选举当中最具杀伤力的选情变量。那么油价的杀伤力是在于它是每日都可见的一个通胀指标，而油价的涨跌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也是紧密相关。那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跌至了低点，77%的选民将高油价归咎于白宫的政策。那民主党呢，更是将油价宣传为特朗普的战争税。油价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两党角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迫于选情，白宫再次的调整对伊朗的策略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相关政策的回旋空间也比较有限。因此呢，更现实的路径是寻求战术上的降温，例如推动局部停火，恢复部分的通航，为选前呢制造油价可见的这种回落。但是国际机构来预测，那么海峡通行的这种实质性中断可能还会延续到明年，因此呢，短期内油价出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5: 近期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揭幕的一座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方面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则会引导，这一要求极其不妥，因为界碑上的菊花图案不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6: Я восхищен этим памятником, 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восхищен тем, что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событиях,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трудностя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одолел наш народ, не уходит. И вот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этого солдата в бронзу,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мы живые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7: 这如同要求风不要吹，太阳不要升起一样荒谬。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
1: 另据俄报纸网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指出，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0: 值得信赖。

0: 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阿福，
14: 嗨，我在。
1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4: 都绑好了。
1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在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翻山越岭，记录野生大熊猫求偶。
5: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

0: 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秦岭，一条古老而雄伟的山脉，绵延1600余公里。山脉以北是广阔的关中平原，以南则是物产丰饶的秦巴谷地。这里阻隔了外界的喧嚣，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乐土。野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远方的家事之组来到了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进行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刘老师带领团队在此布置了37台户外相机，开展大熊猫及伴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工作。
2: 小
3: 乔乔啊，
2: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3: 啊，
2: 整个壳都打开了。
3: 哇，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1: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4: 黑白
2: 看起来是像熊猫，
3: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2: 黑白
3: 的毛。
2: 对，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4: 对，口腔。
3: 口腔，
2: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4: 对，看到
3: 这是牙吗？
4: 啊，这牙人看那个红的，就像口舌头一样的。
1: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2: 啊，看见了吗？这个猫妈妈，
3: 这是小
2: 猫仔来了，
3: 这是
2: 小猫，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3: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2: 是的。
1: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3: 这是
2: 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
3: 小猪
2: 崽子在这里拱，
3: 先是妈妈先拱，
2: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3: 小几？
2: 对，小黄鼠，对，金丝猴来了。
3: 啊，金丝猴，
2: 金丝猴很漂亮的。
3: 哇，野生的金丝猴，
2: 特别漂亮。
3: 这有1、2、3只，2个在喝水，
2: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
3: 又来了，
2: 对，
3: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2: 金钱豹出现了，
3: 哇，
2: 肯定
3: 快，
2: 我估计去追逐猎物去了。追逐猎物，对。
1: 秦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他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3: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2: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哺育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扶贫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3: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

0: 放了呢？
1: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2: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3: 就在我们
4: 打起来了，
3: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4: 打起来了，
3: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2: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3: 他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这很凶，我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4: 接个电话。
2: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4: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行啊。
2: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三个山梁。
5: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2: 慢慢的。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4: 我没事吧？
6: 我没事。
2: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十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两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3: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野生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绕的，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要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2: 原本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7: 斜上方，跳，那。
3: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7: 太开心了。
2: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吹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3: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1: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3: 才第二次。
1: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3: 那今天呢？
1: 今天是最幸福的。
2: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 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0: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3: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0: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的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个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3: 是一个两情相悦
0: 相寻的过程啊。
2: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4: 怎么扑过来？
3: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呢，又来了一只熊猫。
0: 熊猫可能认为是这个啥？认为是
3: 刚刚看到啊，
0: 认为是天敌。
3: 就在这儿。
2: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0: 他有可能掩人呢，他会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鸡，特别是他另外一只雄性熊猫。
2: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3: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竹林里面的那只公熊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儿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6: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8: 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挡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3: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2: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3: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0: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伊猫。伊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叫秦亚。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说是从形态上就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它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3: 嘴短头圆，
0: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啊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3: 就是那只
0: 棕色大熊猫啊，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伊猫的后代，估计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2: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3: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6: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3: 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6: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3: 几天的时间？
6: 是。
3: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6: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2: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的离开，待他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正当我们以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阳羡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宝川金丝猴展开新一轮的物种调查。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24群近2000只川金丝猴，是中国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金丝猴的故乡。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5: 猴子的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

0: 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0: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0: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0: 嗯，
2: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近似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0: 对
1: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这三只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0: 领地意识。
1: 需要合作。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有时候有鹰，迁籍的时候，它要整个群岛合作，
0: 整个一大群，
1: 一大群岛合作，就是相互，
0: 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1: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0: 有迁籍来了，
1: 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然后嘛，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0: 放哨。
1: 啊，他要保护小猴子。
0: 嗯，
1: 动物最奇妙的之处啊，我觉得呀，他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他这个社会。
2: 在科研团队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0: 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1: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0: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1: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0: 还在吃
1: 奶。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你看。
0: 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1: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2: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0: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1: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有一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叫阿姨照顾行为。
0: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1: 对，
0: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1: 对，
0: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1: 学习嘛，
0: 学习
1: 怎么带孩子。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1: 你看。
0: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1: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
0: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树上
1: 活动，
0: 他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1: 对，
0: 有点凶，
1: 对，
0: 在呲牙，
1: 对，他就恐吓行为，恐吓。
0: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1: 亮一点，然后嘛，
0: 红一些，
1: 红黑一点，
0: 更红黑一些，
1: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八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1: 你看这个理毛，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啊，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0: 货币
1: 啊，就是我要通过理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你比如说
0: 用行为来换行为，
1: 用行为来换行为，你这个理解的很专业的啊。
0: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 这个我。

0: 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报小号，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报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我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1: 打架很危险的
0: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0: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
1: 嗯，
0: 这个家禽有等级呢，有些家禽等级高，有些家禽等级高。
1: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0: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啊看，哎，它这个等级高的它就先来吃，做的有利。等级低的它1000都不可能来吃，它不敢吃，人家打它呢。
1: 哦，
0: 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啊，家禽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群才能够稳定。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理毛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0: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1: 同心圆
0: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1: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0: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1: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0: 哪个胜负。
2: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2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1/4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5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摄制组大开眼界。
1: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至少有个2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它好跟着一起
0: 观察呢？
1: 在观察
0: 啊，看
1: 走了，
0: 看
1: 很轻松啊，2米我都说少了，2-3米一下就跳过去了。
0: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他一个你看上去过，他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1: 对，他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0: 、
1: 就算过河了以后，他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
1: 您观察到
0: 比较少
1: 过河的情况
0: 比较少啊。
1: 他这只小猴子也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1: 几十年前，
0: 你看，
1: 哇，带着小宝宝的，
0: 那
1: 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0: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1: 其实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0: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1: 尝一下，
0: 甘甜，但是凉得很。

0: 别凉。
1: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2: 当气温寒冷时，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3: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一千五以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1: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就是
1: 以它为标准，
3: 以它为标准。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生物多样性好了，那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
2: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4: 对，就是这个。
1: 掉点软和的东西。
2: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4: 阳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朱鹮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1981年，在中国陕西的秦岭南麓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洋县起步。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 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1: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0: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它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两三只。平时过来在这里觅食。
2: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它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十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1: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一只，两只。
4: 那块还有一个
1: 三只朱鹮，
4: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一块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1: 这已经三种鸟了。
4: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1: 偏白，
4: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一岁的这个个体。
2: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态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4: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着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
1: 这就是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4: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2: 每年的三月至五月是朱鹮的繁殖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两个多小时。
4: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它的这个成鸟的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九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
1: 像我们看两种鹭鸟，
4: 你说牛背鹭，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1: 对，
2: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朱鹮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1: 朱鹮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0: 他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他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他得给那个。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4: 对，就是这个。
1: 叼点软和的东西。
2: 朱鹮从每年的二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朱鹮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1: 那朱鹮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4: 你这问题问得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一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三分之一，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去它比较自如，它要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2: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菲兰里之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4: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朱鹮啊，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1: 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4: 对，
1: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4: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2: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朱鹮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朱鹮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朱鹮栖息筑巢提供场所。
4: 以前叫
2: 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4: 说这个大网龙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啊，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哎，因为它小时候就在七杠上待着的，
1: 它不习惯，它不会，
4: 哎，不会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哎，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朱鹮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哎，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1: 所以说个体稍微大一点，
4: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哎，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2: 观察朱鹮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龙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4: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2: 除了训练朱鹮的飞行能力，培养他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朱鹮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朱鹮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1: 我刚刚看朱鹮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了，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4: 对，
1: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4: 像洗，哎，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
4: 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1: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4: 就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2: 朱鹮进行野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4: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生存能力更强，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化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2: 从当年的孤与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7: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 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

0: 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和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

0: 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游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游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游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八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1: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外交部九号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警告此类袭击将带来升级性后果。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他说，任何船只若未经与伊朗协调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裁区域，都将面临制裁。穆赫比八号晚曾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称，伊朗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0: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

0: 始终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2: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8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1: 据路透社报道，因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加剧，引发市场对该地区石油供应的日益担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9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报道称，自8月初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上涨约1/4，原因是持续6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得以永久解决的前景日渐渺茫。本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能源设施，使冲突面临大幅扩大的危险。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威胁经红海的原油运输。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严重受阻，而红海一直是这一关键海峡的重要替代路线。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与航行合作，但未涉及军事部署。韩方官员说，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4: 当地时间8号，李在明在会谈。

0: 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与马克龙讨论了霍尔姆兹海峡通航等问题，韩法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霍尔姆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稍后向媒体记者表示，会谈重点是韩国如何为霍尔姆兹海峡安全通航做贡献，而不是派兵。韩联社援引一名随行青瓦台官员的话报道，李在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至关重要，韩方将以国家利益和全民共识为基础寻求具体贡献方案。就韩国国防部已派调查组赴中东地区实地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事，这名青瓦台官员表示，此举是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韩国国防部八号说，调查组已前往阿联酋评估地区安全形势，并强调这项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并没有预先假定部署部队。青瓦台方面否认美国就派兵霍尔木兹海峡给韩方设最后期限。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八号表示，在媒体报道韩国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后，伊朗经由外交渠道向韩方寻求解释，韩方已传达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1: 以色列八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希望在美国斡旋下在近期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佩斯科夫同时表示，克里姆林宫不会公开讨论潜在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2: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天地对话。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4: 今天的天宫课堂让我感到很震撼，心情很激动。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这堂课不仅让我学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黎嘉莹博士呢，他也是给我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了我。未来呢，我也会投身于祖国的科技和航天领域，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

0: 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本届服贸会将举办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多项新技术、新成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今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4: 不花钱。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伊互袭还在升级。当地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外，伊朗当天还宣布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同时，伊朗还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列为打击目标。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此前一天，伊朗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伊朗接连捕获击落美军无人装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2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了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对8艘邮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10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近日，伊朗频频打击美军舰艇等目标。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表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在至少1天前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据美媒统计，这是美军自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被击落的第3架 MQ-1 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二位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伊朗公布的打击的数字哈，从这个数字看看能够推出什么样的结论。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还有10艘是违规船只，这是伊朗公布自己的战果，当然没有得到美方的证实。那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又一次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了？
2: 确实是升级了。最近1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9月1号开始的，9月1号当天美国袭击伊朗，美国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军事目标，这个

0: 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少见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交火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警告性的。那么这一次美军一下袭击100多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自己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战争的目标变了。那么之前呢是警告伊朗，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伊朗控制波斯湾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美国内部说这叫割草计划，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个军事实力过一阵子这个涨起来了，美国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打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升级了。那么然后接着就是9月4号的时候，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其他的这个军舰。这一次之后，美国就说这个伊朗的行动是明显的跨过了美国的红线，是一个升级。美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就是美国当时摧毁了伊朗停靠在港口的油轮，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从那个之后，美国就警告伊朗说，以后你再敢打军舰，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打你的油轮。但是接着过了几天，就到了9号的时候，伊朗就再一次又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这一次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摧毁了伊朗的5个油轮。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些，就是伊朗又进行了报复，这次
1: 是在这5艘油轮之后的报复行动。
0: 对，这次报复的规模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伊朗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伊朗是从国内12个地点发射弹道导弹，然后总共发了35枚弹道导弹，这个袭击的规模也是那个很大的。所以至少从3个方面来说，战争在升级。就是第一个，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规模是那个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伊朗打美军的军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第三呢，是美军袭击停靠在港口的伊朗的油轮，这个也是没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升级。
1: 确实，双方的报复打击行动都是不断的加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布的是说，使用了弹道导弹来袭击了美国的2艘驱逐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会是哪一款导弹呢？是这个7号刚宣布的那款吗？那为什么现在伊朗把这个打击目标落到了美国像航母、军舰这些大的目标上面了？
2: 伊朗的反舰武器大致是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弹道导弹。那么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防率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伊朗要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要依靠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强突防、强毁伤，对美国的军舰构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这个伊朗方面使用的武器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所宣布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其实这一型导弹呢，它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哈吉卡西姆这个导弹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进。那一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那么在它那个基础之上加装了末制导，针对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要求进行改进之后，形成了一个这种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末端有这种红外成像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可以打这个活动目标，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1: 并不是新研发的，是改进型的。
2: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就是在原来，像您所说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且改进的时间是在12天战争之前，是在2025年的年初就已经改进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间要想马上的进行改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而且改进了之后呢，还要做出相应的试验。所以这一型导弹就是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之前，伊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这个实验，应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伊朗有一个1200千米射程可以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导弹，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军舰必须要向后来进行部署，而不能抵近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展开相应的打击。所以伊朗加强这个反舰导弹的这种攻击啊，某种程度上是想让美国的航母尽可能离伊朗更远，这样它的舰载机出动能力和打击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从打击的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打是肯定是打了，但是要想真正按照伊朗所说的对美国的军舰有一个严重的这个损失，这可能是从舆论战或者宣传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反舰导弹对海上活动目标打击和打击陆上的

0: 固定目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是按坐标攻击，伊朗有这个能力，但是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需要后台一个体系支撑，需要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打到目标的附近的区域，然后墨子岛抓住军舰进行攻击，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要想对军舰造成这种实质性的毁伤，难度非常大。这是从它的技术能力。那么从实际的这个毁伤的效果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军舰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小的这个空间，有弹道导弹进行这个命中，必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么美军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在发生伤亡12个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军种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军种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知到阵亡或者说受伤人员的这个家属，这个过程是隐瞒不住的。也就是媒体可以把伤亡的情况披露出来，但是姓名不能够披露，要处理完了之后24小时才能够把具体阵亡人员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要造成军舰的严重毁伤，这个可能还是宣传上的考虑。
1: 那您又怎么看伊朗方面还宣布了一条消息，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智能的无人潜航器，然后美国就大费周章地解释了一番，说它不是那么智能，而且出现了故障，也没有什么机密的信息。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此前也已经成立了一个59联合特遣部队，就想利用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无人系统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一个新制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新制战力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潜航器出现了被伊朗的这个捕获，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淡化相应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它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过程这个中间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尽可能的要把战果放大，那么美国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淡化。从美国淡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中间的核心技术，要防止伊朗在捕获之后可能要进行泄露，这中间它必须要强调所谓的这是一个陈旧的这个系统，中间没有敏感的这个设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至少这样的一群这个无人潜航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6000米的这样的深潜，它的这种抗压结构本身伊朗获得了以后，对他来讲的话，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技术破解，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上面安杜利尔公司有一个专用的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伊朗了解的话，对于掌握美国的一些这个无人系统在水下活动的情况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支撑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
1: 那就在美军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之后，美国国务卿称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了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也列为打击的目标。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方表示，在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但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而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发出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即使船舶处于锚泊或靠泊状态，也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9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掩体，对敌方造成严重破坏， 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18

0: 枚弹道导弹。另据美方9号消息，为加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防空能力，美国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1: 刚才牛老师为我们捋了，就是从9月1号开始美伊双方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轮的报复行动，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的迅速。今天袭击了，第二天就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那您觉得，在伊朗宣布这个28/10这数字之后，接下来美方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
2: 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轨迹，包括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说最近美国对伊朗是在打一套组合拳，美国可能有那个这样几个选择，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大概率的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一次伊朗说他打美国军舰打着了，什么摧毁了美国军舰，然后美国这方面说打是打了没打着，但是美国这方面也说，为什么伊朗能够知道美国军舰的位置？说按道理说，伊朗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这些都被摧毁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能够准确地定位美国军舰的位置，所以他能知道军舰的位置，说明伊朗现在可能追踪美国航母这个设备或者技术又那个发展起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要继续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说那个一旦伊朗再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就要打油轮，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它能够出口石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国际上的正规的油轮都不敢那个运伊朗的石油了，因为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自己就发展了一批这个叫影子船队或者地下船队来出口自己的石油。那么现在美军打的就是上周末打了3艘，这次打了5艘，就是都是打的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伊朗的石油的这个运输船队被摧毁了，那么即便以后说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那么伊朗也出口不了石油了，并且这些巨型的油轮你要再重新造，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美国也很重视。那么美国还采取的行动就是美国会进一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认为它的控制权比伊朗的大多了，美国自己宣布说美国引导和美国保护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来，说一天大概能出来1000多万桶的石油，说如果这个发展下去，可能最后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所以这个美国还要继续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大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今天美国又宣布了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航空公司进行制裁，所以美国可能有这样一些选择的手段。
1: 确实这个手段也是比较多样。那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研发一款新型的防空火炮，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从中可以推断出哪些信息呢？
3: 从这一次美国采购或者研发新的武器来看的话呢，是美国空军主导，他准备要这个研发一个防空炮，主要来保护美国空军基地。之所以美国空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空军基地反复遭到了伊朗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那么对弹道导弹抗击呢，它可能需要类似于像萨德呀、爱国者 PC-3来进行防御，但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呢，如果用关键弹药来进行这个反击的话，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种低成本可放量使用的一种武器来进行这个拦截。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没有这样手段，因此它迫切需要这个研发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可以大量使用的和大量部署的这种火炮。从这个中间来看的话，要求这个能力提出相应的方案，10月9日拿出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当然要进行装备，至少是1年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武器呢，大致是包括35毫米的速射炮、5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高炮，另外就是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在这几种型号中间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是要跟这种低空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配合，形成弹炮结合系统，对来袭的目标抗击。拦截的范围，如果是弹炮结合，大概可以从20千米范围形成一个点防御；如果单纯用这个小口径的速射炮来进行防御的话，大约在3000米以内的这样

0: 这个距离，主要使用的低成本精确的弹药呢，是叫做可编程弹药。这种可编程弹药是雷达发现无人机的这个目标以后，可以精准的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利用弹药在它目标的这个附近进行爆炸，用破片将它杀伤。这样的成本比较低，杀伤概率比较高。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低成本是第一的选择。另外刚才牛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袭击了约旦的基地啊的油轮，而且还有像科威特这个和巴林的这个港口也是成为他们威胁的目标。那接下来态势将会蔓延吗？
2: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现在已经有外媒报道说，今天伊朗有可能袭击了停靠在卡塔尔的油轮。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说明战争确实又一次升级了。因为伊朗和美国袭击那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它不是一件那个新鲜的事情。就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说它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朗就不间断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那么美国方面是4月13号宣布，美国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说他已经迫使97艘船只那个掉头了，他破坏或者摧毁了伊朗的3艘这个船只。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新的事情，但这次它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袭击进出港口的油轮，就你停在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停在港口的油轮和船只它没有袭击过。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伊朗宣布它也要袭击停靠在港口的。如果这个发生了，这确实意味着是战争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
1: 那美伊持续互袭之际呢，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此次制裁涉及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行动旨在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同一天，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面对美方经济扼杀，伊朗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总部等方式应对。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日前表示，伊朗将以改革应对美国经济施压，并强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不会改变伊朗的决定。伊朗方面同时强调，近日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正在加紧解决因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此外，伊朗计划未来几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新的所谓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该计划旨在回应美国经济战措施。
1: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又加大了对航空业的制裁呢？
0: 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与这种外部的经济联系通常包括海运、空中和陆路。那么海运可以有大宗的这种运输，但是呢，受到了美国的海上的封锁，切断了这样一个运输的途径。那么陆路运输呢，虽然比较隐蔽，但是运输的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这个环节，航空运输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宗运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输送过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采取了针对航空业采取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发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通过航空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这种无人机的零部件，它可以从外部通过航空这样运输过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朗原来也有一些飞机，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可以通过第三方绕过制裁，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这种原产的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退役飞机的形式，把它弄到这个伊朗来，让伊朗的这个飞机可以继续的维持运行。他发现至少在近期有3架这个 那个波音公司的波音777飞机通过退役的方式输送到了这个伊朗，通过类似于像土耳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把这个飞机这个弄过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加拿大航

0: 空这个方面的这个制裁，切断伊朗通过空中途径来获取一些退役飞机和运输，特别是无人机部件的这种能力。
1: 嗯，想彻底堵住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运输之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八号到九号白天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在甘肃、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都有强降雨出现。其中，甘肃、陕西、山西一带雨势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缓，而四川、云南降雨较为激烈，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明后两天呢，在冷空气继续南下的过程当中，四川、陕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减少。明天在四川的中东部还有陕西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后天呢，四川盆地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华西一带的降水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比较频繁，累计雨量大，要谨防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冷锋云系带来的不仅仅只有降雨，还有降温，尤其是对于江南多地来说，明后两天炎热的天气将会大面积的减少。那么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但是在北方气温在降低之后触底反弹，像是西安还有太原，后期最高气温会再度达到30度上下。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沈阳晴，7到26度，通辽晴，9到25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阴，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郑州阴，16到25度，淮安阴，17到26度，武汉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大雨，27到34度，悉尼多云，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罗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4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

0: 哎呀，又挖沙子又养土的，这是不是咱们在开个采矿场呀？
1: 真是挖采矿场了！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可。

0: 他能让你高兴呢？
1: 在你们看来啊，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啊。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
2: 就这鬼地方，连个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
3: 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
4: 就是
3: 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
0: 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
2: 100多块钱吧。
0: 一车砂石呢？
5: 10来块钱吧。
1: 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一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
6: 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7: 师傅，停下车。
6: 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内心无比震撼。
8: 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停下手上的采摘，把摘好的葡萄赶紧送到车上去啊！
1: 啊，都快一点，快一点，
2: 快一点，
1: 抓紧时间啊！
2: 歇一下，歇一下。
0: 哎，哎呀，又增加5万了，快去歇着吧。
3: 对呀、啊，还要增加呀、啊？家里还揭不开锅。
1: 就再说
3: 了
1: 啊，前些年种枸杞，今年种葡萄，种啥啥都卖不出去嘛。
0: 这件事儿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们要放心啊。只要是葡萄挂了果，我负责卖个好价钱。
4: 拿啥负责？我们这么多人，你就能负责呀？
5: 当初上哪儿找你，人家门都找不着。
1: 对呀，是
0: 不是？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面，我去找第一酿酒厂。让他们呢跟种植户签合同，只要是质量达标了，他们一定会按照合同价来收购，你们说行不行？
6: 哎，大家伙可听着了啊，咱刘总承诺了，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4: 你就是的，你别到时候啪啪屁股走人了，俺们把葡萄种出来，别的再不收，俺们上哪找你，可能吗？
1: 上哪找你？
7: 陈副厅长，宁夏是欠发达地区，葡萄酒受众群比较少，红酒市场几乎被国外占领，中国的红酒市场份额极少，没有竞争力，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风险太大了。
8: 我觉得干脆给其他产区卖葡萄算了，如果实在不行就都拉到一厂，都给弄成原汁再卖给其他产区，这样又快又能减少风险。
9: 各位，大家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散会。

0: 明山兄，你真不跟我一块儿去啊？这可是咱们在希腊第一次接受检验，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他获大奖？
1: 我就是个酿酒师，那种场合我真的不合适。
0: 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没底儿啊。你说咱们俩努力了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这次获奖了，咱们这个酒庄名气可就打出去了。

0: 是万一不成，
1: 哎，就算是不成，咱俩也不能放弃。
0: 那是，坚决不能放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只要咱俩不放弃，这个酒庄就垮不了。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1: 对，哎，
2: 欧阳兄，你这是……
0: 我是看出来了，我怎么劝你都不会去。那这么着，今天咱们把这瓶酒开了。哎，
2: 不行，
0: 你总得给我践行，不是？
2: 欧阳兄，这个酒啊，一定要等到咱们拿到金奖再打开来庆祝。再说了，这个酒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一星做的，送给自己女儿的酒，太珍贵了。
0: 行，等一星被爱乐乐团录取了，咱们再开。

0: 本届品鉴大赛特等奖的获得者是星星酒庄的希拉，有请欧阳冰庄主上台领奖。
1: 祝贺你。
2: 谢谢。
1: 欧阳啊，祝贺你啊。
2: 李博士，你当年的话我信了。
3: 我去给老王打个电话。
4: 好，去。
5: 喂，喂，
2: 你听见了吗？
6: 老王，
7: 我被录取了，我成功了。
2: 宝贝儿，
5: 太棒了！我说过你是最棒的。
7: 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掉链子啊？
5: 咱们酒庄第一瓶希拉，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全家把他干掉。
7: 你的希拉得奖了，你赢了，对不对？爸，你太厉害了。
5: 你回来之前把航班信息告诉我，我开车去接你，听见没有？
7: 你这个人刚刚拿到驾照就想炫技。
5: 那是啊。
7: 恭喜你，老欧。
5: 爸爸也恭喜你啊，恭喜你梦想成真。

0: 上你没有？
1: 没有啊，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2: 那什么时候出发的呀？
0: 哎呦，他说他开车不熟，早就走了，得有两个小时了吧？
2: 行吧，那我再打看。
3: 咱们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4: 我已经报过了，120也打了。
2: 老欧，你上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着急死我了。
5: 请问您是机主什么人？
2: 你是谁啊？
5: 我是交警队事故科的，机主刚刚出了交通意外，已经送医院了，家属赶紧过去吧。
6: 哦，师傅，帮我放一下，师傅，谢谢。

0: 陈副厅长。
1: 您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当兵那会儿可是侦察兵啊。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快快，请进请进。
2: 哟，这瑶瑶都这么大了。
1: 哎，是是是，瑶瑶叫陈伯伯。
3: 陈伯伯好。
2: 瑶瑶好。嗯，
0: 陈副厅长，您请坐。
2: 好。
0: 陈副厅长，您专程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啊，五十不登三宝殿，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好好聊聊。
4: 我爸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我们医疗组针对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有两种情况，如果开刀取出脑中血块的话他可能会醒，但是风险极高，病人能否顺利完成这场手术我们不敢保证。
4: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5: 病人生命体征没有重大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守治疗，等待他脑中的血块自行消退。
4: 那也就是说，如果保守治疗的话，他可能一直都醒不过来。
5: 是这么个情况。
4: 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
5: 不到3%。
6: 不行，不能做手术。一星，咱不能拿你爸的命去赌。
7: 一星，酒庄出事了，赶紧过来。
8: 我也是干干啥的，你是干啥
9: 的？你们负责人呢，你们负责人呢，总该出来见一见吧。
10: 就是啊，你们欧阳总病了，什么收药也不能拖欠着我们的货款不给结吧。
11: 对呀，
7: 你们就是说破天也要等我们小庄主来，不是吗？
9: 那你们小庄主人呢？
7: 人就会赔就会，没有说不赔的事。
4: 各位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9: 哎，你谁呀？我们跟你说得着吗？
10: 对呀，你说的话管用吗？
12: 我们都在这站了大半天了，连一个负责人都没有见着。
13: 你一个小姑娘，你说话管用吗？
4: 我说话管用，我可以负责的。我是欧阳斌的女儿，我叫欧阳一心。我知道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我爸爸合作多年的供货商了。但是我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情，他人在医院，在重症病房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我说，我来解决，好不好？
9: 既然是欧阳斌的女儿，那我们跟你说话正好。
10: 我们都是酒庄的供货商。我是经销项目统的，你父亲欠我们的货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该结算了吧？
13: 对呀、啊。
4: 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样好不好？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跟财务核对完账目，做完统计之后，明天我给大家打款，好不好？
9: 姑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酒庄的资金链早就断了。
4: 不可能。
14: 你自己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4: 红姐，是我，我想问一下，酒庄现在账上有多少钱？什么？
14: 那就对不住了，咱们进屋搬东西吧，搬东西吧。
2: 我们计划在。

0: 成立一个葡萄酒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兼任，副组长我推荐你来担任，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愿意。
0: 何明啊，你知不知道咱们产区第一家私营酒庄是怎么办起来的？
1: 我知道，是石寿村的欧阳斌跟邱国栋。
0: 其实原本呢是三个人，另外一个叫齐北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鼓励。 个人兴办企业，他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个采石场，同时在李国华教授的点拨下，种植酿酒葡萄，建立起贺兰山东麓产区的第一家私营酒庄。
2: 您的意思是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忘记私营酒庄。
0: 对，他们对产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所以。 我希望咱们在认知层面上要达成一致。我们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动群众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产区发展到哪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宗旨。
2: 我记住了。
3: 石伯伯。

0: 红梅，医生有没有说老欧什么时候能出重症监护室啊？
1: 医生说等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了就可以出来。
0: 那他脑子里面那个血块医生有没有办法？我刚从酒庄过来，跟药斋的供应商说好了，他们会给咱们一段时间筹集资金。
2: 秦副组长，你来
3: 不单是视察工作的吧？
4: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2: 有什么事儿您招呼，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办。
4: 我想在贺兰山种植50,000亩葡萄。
2: 50,000亩？
5: 来，吃点东西。
1: 等一下，
5: 不吃了。吃不下也要吃啊，我们两个要撑住了才行。喂，
6: 行。伯父怎么样？
5: 还在种植地方，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6: 我知道你很难过，
7: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虽然我现在可以尽力的拖，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
5: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7: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
5: 别说了。
2: 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
4: 刘厂长啊，你们一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一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2: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二厂为啥经营困难？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呢。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5: 是什么情况？
8: 你父亲的生命体征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这种突发症状。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我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醒醒，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
5: 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
0: 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
1: 明山呢？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
0: 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
9: 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的第一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第二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三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
10: 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
9: 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180万还是值的。
5: 石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
10: 我知道，星星。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你父亲不干涉你，我也不会干涉你，啊，让你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多看看，主要是想着园子要卖掉了，咱们总得心里有数吧。
11: 先停下，别捡了。停下，停下！先别捡了，先别捡了！大家停一下！
12: 你干啥？
11: 师傅，你先别捡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捡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控产，一根藤上留两串葡萄就行。
13: 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
12: 对呀、啊，
11: 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
12: 小杰师傅，咱这是国有厂。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院子怎么就归你管了？哎，你啊，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
10: 这是当年我和你爸一起做的希腊，尝尝看。

0: 怎么样？好喝。原本我从维也纳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和爸爸喝这款酒的，真的好喝。好喝
1: 又怎么样？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
0: 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
1: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我们的新型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
0: 萱萱，你还是太天真。
1: 对呀，这款酒他得过奖，他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 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
0: 这款酒是好酒，但是在顾客当中认知度不够，一款没有认知度的酒，怎么销售啊？

0: 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2: 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
0: 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
2: 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呢。
0: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就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
2: 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
0: 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星星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星星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1: 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0: 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星星酒庄嘛。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星星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他最弱的时候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不然等他强大了跟我对着干，我找谁估计？
2: 欧阳庄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惋惜，这次也是自治区领导让我代表政府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3: 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
4: 来，
5: 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你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5: 我做的新产品规划建议书。
4: 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啊。
0: 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
6: 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
0: 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
6: 应该在，您去他办公室看看吧。
0: 行。
7: 哎，坐坐坐坐，还适应吗？
5: 不适应。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
3: 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
8: 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
5: 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再给我个酿造罐，一间酒窖。
3: 你是想给自己画一片实验区啊？
5: 是。
7: 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
5: 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

0: 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及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场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
1: 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场按照我的想法走，
0: 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
2: 你先别着急，小七，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
0: 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3: 咱们是国有企业，办事都要慎重嘛。虽然齐路师从巴尔博士，而且也在咱们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助理酿酒师，他能不能担得起？这园子发酵罐都给了他，搞砸了怎么办？是不是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是不是属于咱们决策上的失误？
2: 我看这个事儿啊，老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齐路一直给你做助理酿酒师，你谈谈。
4: 再历练历练吧。啊，
2: 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先散了。老谢你留一下。
5: 我可听说了这个齐鲁个性很强，你想好了？
6: 爸，您是怕我驾驭不了他？实话跟您说啊，齐鲁他师从巴尔博士，他的酿酒技术在别人之上，名气还大，多好的卖点。爸，你想啊，
7: 那国外随随便便一找他都是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我们呢？我们最多不过20年，就在酒庄名气这一点上，我说实话啊，咱们确确实实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如果我再不从酿酒师的身份上面我去做那么点文章，您觉得我们的酒它能卖得好吗？
5: 你说的呀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你找一个好酿酒师他也解决不了这个，
8: 重要的还是酒的质量。
6: 爸你放心吧，质量上面呢我是肯定会保证的。
5: 反正呢我也说不过你，酒庄已经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2: 行了，现在就咱们俩人，我太了解你了老谢，你痛痛快快的把刚才没说的话说出来。
4: 哎老刘，我觉得齐鲁的想法可以试一试，如果行了啊，那咱们厂可就活了。
2: 这葡萄园子怎么办？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
4: 厂里的园子恐怕不行，在外面想想办法。现在自治区鼓励农民开展标准化种植，很多老园子也在进行技术改造。
9: 咱们这一片啊是秦副组长牵头，咱们可以找他商量商量，一举两得的事儿。对于咱们厂来说，原料问题解决了，对秦副组长来说，农民的销路也解决了。
4: 前段时间他不还找你签了一个采购合同吗？
9: 老刘相信我，车到山前必有路。
2: 行，那这个事儿你来牵头，你知我知，千万别传出去。
10: 老同学辛苦你过来帮我。
11: 你说你这整宿整宿的熬着，别到时候叔叔还没好你自己先累倒了。
12: 听说供应商吵着上门要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要不我拿钱给你垫上？
10: 不用，叶涵姐帮我解决了。
12: 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
10: 你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12: 瞧不起我？那我实在不行我端个茶递个水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你留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也不懂葡萄酒啊。
10: 我不知道呀，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2: 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看我们公司我爸走了这么久了，我跟我妈从来不管，不照样好好的照常运营吗？
10: 那你的意思是
12: 找个职业经理人？
10: 职业经理人？
12: 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你该干嘛干嘛。而且你忘了你当初为了拉琴付出过什么了？
2: 星星酒庄，
4: 你看，
13: 那一片就是赤霞珠。
1: 秦副组长，这片园子是谁的？
13: 我的。
1: 您的？
13: 确切的说啊，是我号召整个石头村的村民集体种植的。
1: 那您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13: 你在厂里的事情呢，老谢都跟我说了。
14: 国企啊，
13: 人多摊子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都要考虑周到。他拦着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你说你跟厂子里要这要那的，干成了，没人会说什么。万一出点岔子，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有信心。
13: 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你作为一名酿酒师，你更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行业，七分种三分酿，像什么霜冻啊、暴雨啊、虫灾害，都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仅要跟自己较劲，还得跟天要运。
1: 您的意思是，让我用这片园子的葡萄？
13: 嗯。
1: 工人能听我的？
13: 能。
1: 怎么种，怎么采收，我能说了算？
13: 都是你说了算。
14: 石头村的村民肯定比一厂的那些老师傅更加尊重你这位大专家呀。
13: 但是话说回来啊，事情没成之前你必须要保密，咱们也算是曲线救国嘛。
1: 谢谢您，秦副组长，我绝对保密。
13: 好。
15: 雨涵，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兰丹已经在帮我找职业经理人了。
16: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而是报道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一拖再拖了。
15: 可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让我怎么走啊？
16: 是伯父现在的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难道伯父一天不醒来你就一天不来维也纳吗？
15: 再给我一点时间，总会有办法的。
16: 没几天了，一星，我可以永远等你，但是爱乐乐团他不会等你，你懂吗？
17: 爱乐乐团这个机会难得，有多少人争抢着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
16: 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他们的 offer， 你不能因为你的犹豫就放弃你的梦想。
15: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16: 你现在迟迟不做决定和放弃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想吧。
18: 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嘛！据说各级纪检部门也都收到了举报，三人成虎。
19: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都清楚，上级领导牵头，咱们首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根本不存在吃空饷嘛。
20: 咱们清楚，人家职工们清楚吗？
18: 人家就清楚咱们惯着宠着这个齐路，
21: 他天天不到厂里打卡上班，倒是在外头乱转悠，这悠悠众口嘴都长在别人脑袋上，谁也没有办法。
19: 咱们厂已经连续三年缺席国际葡萄酒大赛了，可惜了。
20: 事已至此，就先停下吧。
19: 哎，老刘，你叫我来，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18: 那你倒是说呀。
19: 以厂党委的名义给上级领导写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啊，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齐路啊，是为了给咱们厂里趟出一条新路子，现在出了问题，咱们应该保护好他，不能让一个想干事儿、有冲劲儿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
22: 怎么样，苏珊？
23: 师傅，新菜单，请您过目。
22: 出来了。
23: 嗯。我呢，根据这份 menu 也搭配了酒水饮品，就等您试过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正式加入到菜单里了。
22: 行，那今天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咱们一块试一试。
23: 师傅，你昨晚没睡好吧？
22: 怎么了？
23: 黑眼圈有点重哦。哎呀，
22: 齐路。
1: 妈，有事吗？
24: 哎呦，儿子，你总算接电话了。妈，没事儿，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啊？ 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问你要张照片你就随便给我发一张就应付了。

0: 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
1: 你忙什么呢？
0: 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
2: 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然后呢，你真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真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我都快累死了妈。
1: 是汤姆教授？哎，那个汤姆教授不是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吗？怎么都这么努力了？
0: 不是汤姆教授，这次是中国教授。
1: 中国教授？
0: 放心吧，妈妈，
2: 我现在马上去开会了。
3: 晚上打算吃点什么？
4: 不知道，晚上去食堂看看吧。
0: 妈，给电脑。
1: 哎，齐洛，
5: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爸酒庄的老员工了，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们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这些年你们为了这个酒庄付出了很多，你们辛苦了。
6: 雨星，这些老员工都在干着活忙着呢，你有什么话直接说。

0: 好。今天我把大家招到这里来，是想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为我们酒庄找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孙经理。
1: 感谢，感谢欧阳小姐对我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做好酒庄的运营工作，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谢谢。
2: 啥叫职业经理人啊？
3: 我咋知道呢？这谁嘛来管我们？
4: 不是，现在酒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2: 就是，
4: 你说整这么个人，不能把咱大伙撵走。
5: 凭啥了？
6: 柯先生，咱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还是得冒昧的问一下，你和你的团队懂葡萄酒吗？
1: 我不懂葡萄酒，但我懂企业管理，懂市场营销。有什么问题吗，这位老师傅？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欧阳小姐请我来是管理酒庄，而不是酿葡萄酒的，对吧？
0: 石伯伯，我请孙经理来是让他管理酒庄的，和懂葡萄酒是两回事吧？毕竟他只要负责经营酒庄就好了，其他的酿酒什么的都是各位你们来负责的。
5: 这怎么就是两回事呢？不懂葡萄酒的人他怎么来管理好葡萄酒的酒庄呢？这不是笑话吗？
7: 逸兴，你不觉得你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吗？
2: 就是嘛，是不懂葡萄酒这管理什么呢？你这是干啥？
5: 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不是给你一个胡来的机会。不懂可以，酒庄可以卖掉。
8: 师傅，
9: 黄了可不能卖。行了，没
2: 事。逸兴啊，我觉得石老说的非常在理，你再好好想想吧。
10: 哎，
2: 孙经理，孙经理，刚才在会上有些个话不方便说，咱们聊聊。
1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刚才在会上，魏经理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刚才在会上呢，你也都看到，老石和张东宝他们几个仗着跟老庄主创业的时候有些个交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人家才是一条心呐。
1: 人家？你的意思是你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啊？
2: 当然不是一条心啊。你看，我是市场部经理，您呢是职业经理人，说白了咱都是外人。
1: 哼，那又怎么样？
2: 我呢得对销售业绩负责吧，您呢得对酒庄经营负责，这追根结底咱得懂市场，你说是不是？
1: 那是当然，我刚才开会就是这个目的。说实话，你们这个酒庄的财务报表我已经看过了，很不乐观。
2: 谁说不是啊？
1: 魏经理，我孙伟强盘活过很多烂摊子，像你们酒庄的。
2: 孙经理，你的这些事迹呢我都听说过，确实干得不错。不过呢，咱们这个酒庄跟其他的酒庄不一样，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孙经理，你要知道的。
1: 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想法肯定是有，就看你敢不敢干。
12: 齐路对吧？
13: 你是？
12: 自我介绍一下，爱的宝酒庄庄主邱一涵。
13: 找我有事吗？
12: 你在一厂的事儿我听说了， 开个价吧。
1: 什么意思啊？
12: 良禽择木而栖，衣裳不适合你。你是从法国回来的优秀酿酒师，那你就应该知道，葡萄酒追求的就是个性和张扬。
10: 你看看这里，好几万人呢。那如果人人都追求个性张扬，那不乱了套了？
12: 所以，这里只能做出来工厂酒，做不出来你想要的高品质葡萄酒。
1: 秦副组长已经给我承诺
12: 了。秦副组长是给了你承诺，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新品试制是不是夭折了？所以，他只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长远。再说了，你站在秦副组长的角度上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给人家增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那就不一样了，我是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设备，随便你怎么折腾，我一句话的事儿，谁也管不着。其他酿酒师，好好考虑一下。

0: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20年的老藤园子，可是石明山的心头肉啊。
1: 我不管石明山，不管是20年、50年，统统铲掉他。
2: 陆茂叔怎么了？
3: 医生，你在哪儿呢吧？
4: 赶紧来趟酒庄！哎呀，出大事了！
5: 何大娟，
3: 哎，
1: 停下！干什么呢？
5: 我要把这块院给铲掉。
6: 你有什么权利？
7: 凭什么说话就挖呀？
8: 就是啊，各位，我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这个酒庄所有的事情我都有决策权。
9: 你的决策权要经过大家伙同意，
6: 就是
9: 你现在是在胡闹，胡闹！
8: 这片园林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更新换代，都是为了酒庄好。
9: 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的老藤了，酿酒最好的材料，你懂不懂？
8: 我不管这个藤是20年、30年还是50年，我必须铲掉他们。
9: 你凭什么铲？
6: 凭什么？
8: 石师傅，论葡萄酒我不如您。但是您不懂市场，我懂。我太知道现在年轻人要什么。赤霞珠口感太重了，什么单宁，什么酸甜度，这些都太复杂了。现在的人喝酒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图的就是心里痛苦。
9: 我不懂你这些快乐，我就知道你要挖葡萄藤，我们所有人都不快乐。
4: 就是这样，
9: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石明山在，你休想动。
8: 石师傅，我尊敬您，称您一句石老。
0: 石老，请您让开。

0: 所有人听好，从现在开始，石明山不再担任这个酒庄的酿酒师。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4: 他被解雇了。
2: 哦，对了，这个酒庄里还有您3%的股份，对吧？

0: 您放心，每年的分红会如期到账，一分钱都不会少。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到财务室去结算您的工资，别跟钱过不去。
1: 东哥，小子。
2: 欧阳
0: 一星，你可真行啊！这个是你请来的人吧？啊，他要挖我们的葡萄园子，现在都不是卖，是直接挖。
3: 孙经理，你在干什么？
0: 庄主，是这样的，我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片园子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土地需要翻新，而且需要加入大量的新型的肥料。
3: 我这么做把他们都铲掉，种上新的品种就是要更新换代，这都是为咱们酒庄好啊！什么叫老化？你懂葡萄酒吗？啊！20多年前这块地方荒无人烟，那是戈壁滩啊！我跟星星他爸爸，一棵一棵葡萄藤，一棵一棵种到现在，这么多年来遇到了多少困难，多少挫折，我们从来没有退步过，因为我们心里知道。 会有今天丰收的日子。当时为了酿出最好的葡萄酒，最天然的、没有污染的葡萄酒，不管是减产还是有病虫害，我们没有撒过一滴的农药啊！记得有一年初夏，天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过一滴的雨，所有的葡萄都打蔫儿。 都旱得不行，都快要渴死了。你的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推着小车，一桶一桶的水啊，在这地方浇了一个星期，把所有的葡萄藤全给救活了。你父亲在床上一直躺了3天，我现在说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怎么就要铲这个园子了呢？星星，你想一想。 你父亲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他醒过来，他会怎么样？他能让你推着这些推土机过来铲葡萄园吗？你挖的不是葡萄藤，你挖的是他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大家伙都在这儿呢。
4: 我的话也都说完了，你跟你这个经理人，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虽然我们求你了。

0: 温若，他的观点太老了，都是错的。
1: 他们没有错，错的人是我。石伯伯刚才说的对，你在这里没有根，所以你不懂这些葡萄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懂什么叫初心不改，更不会理解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为这里付出的所有心血，所以错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请你来。我们的合同到此为止。
0: 欧阳小姐，你听我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酒庄好。如果你执意按照他的老观念去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如果我今天不尊重他们，不保护他们的心血，我才会后悔。孙经理，你走吧，带着你的挖掘机一起离开这里。
0: 欧阳小姐。

祝你们好运吧。

0: 我不出国了，我就留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守护我爸爸的梦想。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庄主，我自己来当。
1: 怎么样，处分的事儿，兄弟们是不是还是有疙瘩？处不处分的，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是心疼这50亩葡萄园。
2: 那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技术人员跟进的。
1: 其实这次来啊，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表达歉意。哎，
2: 别欺负组长，您严重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1: 不，
2: 这件事我有责任，原本呢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好好保护好你的，结果呢，反而把你弄成了厂里的负面典型。秦副组长，您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场，您会怪我吗？只要你不离开咱们产区，你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像你在一场那样支持你。当然了，你要是敢跑走了，我秦鹤鸣。
1: 天涯海角都把你逮回来，<笑>那绝对不会。我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土地，这里的阳光，还有晚上的星空。哦，还有雄伟的贺兰山。<笑>
2: 哎，铁路啊，
1: 嗯，
2: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就当我没问过。
1: 您讲。
2: 爱德堡酒庄的邱一涵是不是找过你啊？是。
1: 他想让我去他那里跟他干，正好，我也想问问您的意见。
2: 你想了解哪方面？
1: 关于酒的一切，设备啊，葡萄园，诸如此类的。
2: 实话讲，设备一流，可以这么说，整个贺兰山东部产区没有哪家的设备敢跟他比。
1: 即便是一场去年购进的新设备，
2: 都比不过他们家。
1: 为什么呀？
2: 不惜成本。那。
1: 葡萄园呢？同样是一流，他们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设施。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2: 条件都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慎重考虑啊？也许他不是你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1: 那总比一场强吧？
2: 嗯，不一定。一场马上就要改革了。<笑>
3: 这是小庄主刚上任到我这个老头子的办公室里面来视察工作了吧？
4: 您别这么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伤您的心。我，星星，
3: 你想听我说一句真话吗？你现在做这个小庄主，不合格。
4: 我知道我不合格，我对酒一无所知的，可是您不一样啊。
3: 您懂酒，您爱酒，您也爱这个酒庄，您是我和我爸爸最信任的人，所以您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5: 星星，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心里面那点小心思，其实你石伯伯能看出来。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内心的那种音乐梦想。
3: 我说的没错吧？您总是说，您和我爸爸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一片葡萄园，能酿出美酒佳酿。那我的梦想，我的人生就是当一个音乐家，您能理解吗？
5: 我当然理解，但是刚才是你当着众人的面，你自己承诺要来当这个小庄主，没有任何人逼你。
4: 是，刚才那些话。 那些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可是酒庄它经不起折腾了，我已经做错过一次，万一我再做一些什么错误的判断呀、决定呀，那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师伯伯，这片江山是当年您和我爸爸一起打下的，从无到有，你们以一点点的看着这个酒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论经验、论能力。
5: 我觉得您才是这个酒庄最合适的庄主。
3: 哎，别，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老实就是。

0: 一个酿酒师，坦率地说，在酿酒这个方面，我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我有我的缺点。你让我当这个庄主，对不起，我不接受。
1: 和齐路谈过了？
2: 谈过了。您猜的没错，邱一涵确实想挖走齐路。
1: 齐路本人什么态度？
2: 我觉得他已经动心了。
1: 动心了？这么说，还没拿定主意？
2: 虽然没表态吧，但是依我的判断，他应该会离开一场。
1: 为什么这么说？
2: 首先，爱德堡酒庄的实力非常强，再加上呢，我更了解邱一涵，这个人呢，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1: 看来啊，异常的改革迫在眉睫了，再不动，人都跑光了。
3: 陈副厅长，
2: 您觉得需不需要我再去找齐路谈一次？
1: 不必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们不能做行政干预，只要人家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吧。
2: 行吧，那我们一场打个招呼，让他们在程序问题上也别太为难人家。
1: 这个很有必要，我们已经伤过人家一次心了，不能再伤第二次了，否则人家拍屁股一去了法国，那可就是我们河南山东路产区的损失了。
2: 您这担心啊，还真有可能。齐路没有避讳啊，他直接告诉我了，他的老师巴尔博士已经向他发出邀请了。
1: 你看看，我们不用，人家其他地方就抢走了。
4: 喂，苏珊，
5: 你小子到底在哪儿呢？
4: 我能在哪儿呢？我在学校啊。
5: 哼，我可告诉你啊，你家皇太后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6: 你要是不告诉我呢，
5: 可能也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4: 我在银川。
7: 银川？银川？你疯了是不是？你跑那儿去干嘛？你不知道你妈对那儿有心结呀？
4: 我来这里当酿酒师，本来吧就想回国发展，这不正好吗？
5: 服，我真是不服别人就服你，齐大公子。
8: 你说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
9: 干嘛要跑去银川酿酒？
5: 不作不会死。
4: 我只能靠你帮我了。
6: 这还差不多，
5: 照顾好自己啊。真欠。
10: 干嘛呢？你在这儿？
5: 我接客户电话，
10: 喊你半天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们这报表上目前有两款国外的名庄酒卖得还不错。
5: 哦，
10: 但是不够，还得再去找一找。最近我们有一批重要的客人要来。
5: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
10: 哎，等等，齐路的电话打了吗？
5: 嗨，我这忙，我忘了，我忙完就给他打啊，师傅，
10: 去吧
5: 啊。
11: 李星，还有两天的时间，报道就要截止了。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大提琴，
12: 放弃我们的梦想，放弃我们的人生规划，你直接可以告诉我。
13: 哼，你为了梦想，能付出多少？
14: 我能付出我的全部。任何的人事
11: 只要阻碍到我的梦想，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他们去除掉。
14: 依依，你不会真的准备放弃了吧？
11: 你不能因为你爸的事情轻易动摇啊。
13: 我没有动摇，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到大我为了梦想付出过什么。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14: 我懂。说白了，因为你的父亲，你就不想离开银川，不愿意去维也纳，对吧？
11: 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不是爱乐乐团唯一的选择。
14: 除了你，他们可以选择其他人。只要你不来报道，你随时会被顶掉的。
11: 一夏，
14: 你不能再犹豫了。
13: 雨涵，如果我这次真的放弃爱乐乐团的 offer， 留在银川接手我爸的酒庄，你能理解我吗？
14: 我不理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留下，放弃这次机会的话，那我们

0: 欣欣啊，我之前说过你不懂葡萄酒，咱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好吗？
1: 嗯，
0: 这是一款红葡萄酒，你尝一口。
1: 嗯，
0: 味道怎么样？
1: 有一点点甜。
0: 对，干红的特点就是闻起来香，喝到嘴巴里面有一些甜。但是如何判断一个干红是不是好的酒，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如果说一款干红做出来必须在它新鲜的时候尽快的喝掉，那这款酒就不是一款好葡萄酒。
1: 谢谢。那白葡萄酒呢？
0: 这款干白可大有来头了，这是当时啊星星酒庄在这个贺兰山下酿制出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当时我还特别的不理解，因为这个干白它售价便宜，但是在酿制过程中你花费的心血不比干红少。后来老欧就告诉我说，干白喝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非常清雅的感觉，很适合女孩子。你尝尝。
1: 嗯，真的。
0: 是吧？
1: 嗯，
0: 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款酒啊是你父亲为你做的。
1: 为我做的？
0: 对。
1: 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个酒庄是以你的名字星星命名的呢？

0: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起来过，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想让你来继承这个酒庄。欣欣，你看啊，国外的那些酒庄大多都是家族式的，传承了百十年甚至是几百年，那是一代一代人心血的结晶啊。老欧白手起家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这个酒庄，他也希望这个酒庄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你是他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
1: 可是我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0: 是，那是因为这款干白葡萄酒酿造好的时候，你正好得到了一个大提琴比赛的金奖，这件事情让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你热爱音乐，他不想打断你追求音乐的梦想。你看这个人生啊，就像葡萄酒一样，就是这么奇妙。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可以坐在这喝到你父亲为你酿造的干白葡萄酒，而你今天呢，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已经当上了星星酒庄的小庄主。我在想，其实对于你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梦想成真，对吗？
1: 国外音乐学院的学费那么贵，怎么办呢？
2: 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啊。你看星星，对大提琴，对音乐的热爱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了，咱得支持他，不能因为学费问题断了孩子的梦想，否则我这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
3: 过往的回忆和现在的一切都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期许，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自私，如今他也必须坚定地守护好酒庄，这是他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也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4: 对不起，音乐之路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

0: 妈，
1: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一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没事啊，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2: 挂着挺好的，你收起来干什么呀？
1: 我决定了，我要接手老欧的酒庄，所以这些东西该收的都收一下吧，不然以后看到了容易动摇。
2: 你真的想好了要放弃吗？
1: 我没有放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守护我爸的梦想。
2: 我闺女长大了，你爸爸要是知道了该有多心疼。
1: 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虽然我爸出事了，但酒庄不会出事，我们家更不会倒下。
3: 小庄叔，
4: 小庄叔子，
5: 早上好。
1: 石伯伯，早上好。
4: 哎，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今天第一天上班，我想把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4: 哎呀，我说小庄主啊，你这不像是来上班的，你像是来观光的。
1: 合适吗？
4: 你穿着这个高跟鞋，你怎么下坡子地呀？
1: 还要下地呀？
4: 当然啊。
1: 那要不我今天凑合一下，我明天换。
4: 不行，
1: 我现在回去时间太晚，来不及了吧？
4: 工作服在房间里边，现在去换。我给你十分钟啊，我在坡子地里等你。
6: 真是，穿成这样就来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是吧？
1: 对，我们厂。
2: 你们厂要换新领导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厂的这个领导呢跟我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但是这件事儿啊我回头再跟你细说。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厂的改革不会那么快的一步到位。
0: 你想一想，齐，一厂是一家国营老厂，那么人际关系就
2: 错综复杂，新领导呢是空降兵，懂经营懂管理是事实，
0: 有能力有魄力也是事实，但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2: 泥牛入海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可是我还想再等等。
2: 行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辞职。你这样吧，你找个时间到我这边来参观一下，看过之后你再做决定如何？
1: 行。
3: 石伯伯。
4: 哎，星星。
3: 我换好了。
4: 正好。
5: 来，星星，拿着。
3: 干什么？
5: 下地摘葡萄。
3: 我是跟您学酒庄管理的。
5: 学酒庄管理不是说管理那些房子或者管理这些人，要首先学会管理葡萄园。管理葡萄园首先要学会采摘葡萄。拿着。别没学会走就想学着跑啊。

0: 喝水。
1: 嗯，再见。
0: 一场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所以呢，我今天来啊是以个人身份，属于私人会面。
0: 好啊，那一定是带着宝贵建议来的，但说无妨。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葡萄酒产业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在我们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将来还会成立正式的管理机构。
0: 嗯，
1: 但是目前的现状呢，这担子都压在我这肩上了，是责任也是荣誉。
0: 发展葡萄酒产业，一厂的责任重大呀。市里也多次开会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承担起国企责任。
1: 那就更需要一个内行来领导一厂了。老刘是个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干部，比如一心为公，不贪不腐，在职工面前从不摆官架子。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他不懂专业，这外行领导内行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这就是一厂目前的现状。我听说在党委会上，他这个党委书记被动得很呢。
0: 您那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们双手欢迎。您推荐的人选，我们一定会优先向组织部门推荐。当然，老刘同志，我们也会跟组织部门沟通，妥善安置。
2: 哎，我秦焕明。什么？齐璐不见了？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3: 请进，坐吧。怎么样？现在可以开价了吧？
4: 只要能让我酿出好的葡萄酒，其他无所谓。
3: 你不肯开价，这让我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踏实。这样吧，咱们都是痛快人，不管是股份还是分成，只要合理，我们都可以谈嘛。
4: 这些我都不要。我呢，要酒窖和发酵车间的管理权。
3: 给我个理由。
4: 我要酿出一流的葡萄酒。
3: 好，我答应你，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哎，地兴，
6: 三婶儿，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摘葡萄啊？
6: 石老让我摘的呀。哎，不对，你们俩为什么不摘呀？
5: 嗨，这时候我们都已经……
7: 那个，地兴，我们弄完得赶紧走。啊，这个石老让你摘是有原因的啊。
5: 哦，啊，那个我们走了啊。
6: 哦，
8: 石老。
9: 哎，
5: 石老。
9: 哎，
5: 哎哥，
9: 这才下地多长时间呀，就坚持不住了，还怎么管理酒庄？要不就把这个葡萄园给卖了吧，反正你爸现在也不知道，回家继续拉你的琴多舒服。
5: 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全文324字，字字珠玑，单是之字就有20多个，且个个写法不同，令人拍案叫绝。千年之后，音乐人太一将这篇序文谱曲成歌，展现出书圣王羲之旷远开阔的情怀。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风神潇洒的画面，也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无头楚尾水乡情，江左文采出评弹。悠悠姑苏孕育了独特的评弹艺术，其雅俗共赏、文野并存的艺术魅力令无数听客为之倾倒。由歌手黄龄和评弹演员高博文合作演绎的歌曲《花好月圆》，将流行歌曲与评弹艺术巧妙融合，用曼妙歌声诉说温柔缱绻之意，吴侬软语轻柔婉转，不禁让人沉醉其中。

0: 里江河半杯残酒恋恩怨。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的舞台上，歌手戴荃与京剧演员国小京共同演唱的歌曲《青山磊落》，将电子乐与国风音乐相结合，并在其中贯穿京剧元素，彰显出傲骨铮铮、肆意挥洒的中国风骨，一开口便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纵马驰骋的逍遥江湖。

蝴蝶一直被人们视为自由的承载，亦是爱情的象征。古往今来，许多诗词书画中都留下了蝴蝶的身影。相传由北宋花鸟画家赵昌所作的《写生蛱蝶图卷》，薄色青染与重色厚彩并施，极为传神地描绘出蝴蝶与草木的姿态。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来自大凉山的歌手吉克隽逸携手歌唱组合太阳部落，以高昂嘹亮、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写生蛱蝶图卷》活了起来。此刻灵动的蝴蝶仿佛自宋朝穿越千年踏歌而来。

0: 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翻山越岭，记录野生大熊猫求偶。
1: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
0: 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2: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秦岭一条古老而雄伟的山脉，绵延1600余公里。山脉以北是广阔的关中平原，以南则是物产丰饶的秦巴谷地。这里阻隔了外界的喧嚣，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乐土。野生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远方的家事之组来到了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进行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刘老师带领团队在此布置了37台红外相机，开展大熊猫及伴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工作。
3: 找到了吗？
4: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3: 啊！

0: 整个壳都打开了。哇，
1: 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2: 刘老师介绍，

0: 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1: 对，口腔，
2: 口腔，
0: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1: 对对，看到
2: 这是牙吗？
1: 啊，这是牙，你看那个红的，就像口腔的、舌头一样的、
3: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0: 啊、看见了吧？这个猫妈妈
2: 带着
0: 猫仔来了，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2: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0: 是的，是的。
3: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0: 这是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小猪崽子
2: 猪
0: 在这里拱。
2: 先是妈妈先拱，
0: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2: 小几？
0: 对，小黄鼠，对，金丝猴来了。
2: 啊，金丝猴，
0: 金丝猴很漂亮的。
2: 哇，野生的金丝猴，
0: 特别漂亮。
2: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0: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
2: 又来了，
0: 对，
2: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0: 金钱豹出现了，
2: 哇，哇，好快，它就像一个影子。
0: 我估计去追逐猎物去了，追逐猎物，对。
3: 秦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2: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0: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哺育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佛坪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2: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0: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3: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2: 就在我们
1: 打起来了，
2: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1: 打起来了，
2: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3: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2: 它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这很凶，我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1: 接个电话。
3: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1: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好，行好。
3: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3个山梁。
0: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4: 慢慢跑，慢慢的。
3: 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1: 脚没事吧？
5: 我没事。
3: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10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2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6: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野生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绕的。
2: 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要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3: 原本1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

0: 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斜上方，停！那！
2: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3: 太开心了。
0: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吹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它。此时才发现，它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它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2: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4: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2: 才第二次。
4: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2: 那今天呢？
4: 今天是最幸福的。
0: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5: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2: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5: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的，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种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2: 是一个两情相悦
5: 相寻的过程啊。
0: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6: 什么扑过来？
2: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面，又来了一只熊猫。
6: 熊猫可能认为是这个啥？认为是
2: 刚刚看到、
6: 认为是天敌。
2: 就在这儿。
0: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5: 他有可能掩人呢、他会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鸡，特别是他另外是雄性熊猫。
0: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

0: 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林里的竹林里面那只公熊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2: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3: 嗯，对，现在。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等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1: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0: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1: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4: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伊猫。伊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叫秦亚，
1: 秦岭亚种，
4: 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说是从形态上啊，形态上就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它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1: 嘴短头圆，
4: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1: 就是那
4: 这个棕色
1: 大熊猫
4: 啊，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伊猫的后代，不仅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1: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2: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1: 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1: 几天的时间？
2: 是。
1: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2: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0: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地离开。待他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大叔。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走进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时而古灵精怪，时而憨态可掬。
1: 首先要清理卫生，增加感情。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2: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是这组来到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宝川金丝猴展开新一轮的物种调查。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24群近2000只川金丝猴，是中国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金丝猴的故乡。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4: 猴子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4: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4: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4: 嗯，
0: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1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4: 对
1: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这三只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4: 领地意识
1: 需要合作，
4: 需要合作。
1: 然后对付迁徙，我们这儿有时候有鹰，
4: 嗯，
1: 迁徙的时候他要整个群岛合作，
4: 整个一大群，
1: 一大群岛合作，就是相互，
4: 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1: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4: 有天敌来了，
1: 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4: 嗯
1: 啊，然后嘛，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4: 放哨
1: 啊，放哨啊，他、
4: 哦、
1: 要保护小猴子。
4: 嗯，
1: 动物最奇妙的之处啊，
4: 我
1: 觉得呀、啊，他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他这个社会。
0: 在科研团队10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4: 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1: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
4: 哦，
1: 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4: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1: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4: 还在吃奶，
1: 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你看，
4: 因为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1: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0: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4: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1: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又1个多月以后，

0: 他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
1: 哦，
0: 就腾出手来他要吃，所以叫阿姨照顾行为。
1: 嗯
0: 啊，
1: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0: 对，
1: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0: 对，
1: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0: 学习嘛，
1: 学习，
0: 学习怎么带孩子。
1: 哦，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0: 你看，
1: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0: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啊，
1: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树上
0: 活动，啊，
1: 哦，
0: 啊，
1: 啊，
0: 嗯，
1: 他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0: 对，
1: 有点凶，
0: 对，
1: 在呲牙，
0: 对，他就恐吓行为，
1: 啊，
0: 恐吓。
1: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
0: 大，
1: 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0: 啊，亮一点，然后嘛，
1: 红一些，
0: 红黑一点，
1: 更红黑一些，
0: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
1: 嗯，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八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理毛啊，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啊，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1: 货币
0: 啊，就是我要通过理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啊。你比如说
1: 用行为来换行为，
0: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力很专业的啊。
1: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抱小猴；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抱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1: 打架很危险的
0: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0: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
1: 嗯，
0: 这个家庭有等级呢，有些家庭等级高，有些家庭等级高。
1: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0: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啊看，哎，他这个等级高的他就先来吃，坐在那有利。等级低的他一天都不可能来吃，他不敢吃，人家打他呢。
1: 哦。
0: 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
1: 嗯，
0: 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啊，家禽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群才能够稳定。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理毛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0: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1: 同心圆
0: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1: 嗯
0: 啊，
1: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0: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1: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0: 哪个胜负。
2: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2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1/4左右， 萝卜

0: 和有助于消化。下午五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摄制组大开眼界。
1: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至少有个两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他好跟着一起
2: 观察的，
1: 在观察
2: 啊，看
1: 走了，
2: 看，看，
1: 很轻松啊，两米，我都说少了，两三米，一下就跳过去了，
2: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他一个，你看上去过，他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1: 对，他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2: 分散了，
1: 就算过河了以后，他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
2: 再去走。
1: 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2: 这个，
1: 您观察到
2: 比较少
1: 过河的情况
2: 比较少啊。
1: 看这只小猴子也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0: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1: 哇，带着小宝宝的，那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2: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1: 其实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2: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1: 尝一下。
2: 甘甜。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1: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0: 当气温寒冷时，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3: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1000我们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1: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就是
1: 以它为标准，
3: 以它为标准。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生物多样性好了，那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
0: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1: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4: 对，就是这个。
1: 掉点软和的东西。
0: 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4: 阳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秦岭的勃勃生机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朱鹮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鹮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1981年，在中国陕西的秦岭南麓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洋县起步。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3: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4: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它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2-3只。平时过来在这边觅食。
2: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它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10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3: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1只、2只，
5: 那块还有一个，
3: 三只朱鹮，
5: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边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3: 这已经3种鸟了。
5: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3: 偏白，
5: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1岁的这个个体。
2: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态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5: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
3: 这就是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5: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2: 每年的3月至5月是朱鹮的繁殖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2个多小时。
5: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它的这个成鸟呢，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9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
3: 像我们看2种鹭鸟，
5: 你说牛背鹭，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3: 对，
2: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朱鹮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1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3: 朱鹮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4: 他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他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他得给那个
3: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5: 对，就是这个。
3: 叼点软和的东西。
2: 朱鹮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

0: 朱焕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1: 那朱焕他对选择在哪里做巢，他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2: 你这问题问的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一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三分之一，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去它比较自如，
1: 哎，
2: 它要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0: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菲拉里之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2: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哎，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朱鹮呀，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1: 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2: 对，
1: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0: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朱鹮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朱鹮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朱鹮栖息筑巢提供场所。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2: 说这个大网笼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因为它小时候就在七杠上待着的，
1: 它不会
2: 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朱鹮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1: 所以说个体稍微大一点，
2: 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0: 观察朱鹮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笼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2: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0: 除了训练朱鹮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朱鹮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朱鹮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1: 我刚刚看朱鹮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2: 对，
1: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2: 像洗，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
2: 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1: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2: 就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0: 朱鹮进行野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2: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
1: 生存能力更强。

0: 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花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嗯，
1: 从当年的孤与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
1: 恭喜超新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2: 蜘蛛侠，我们赢了。
3: 高兴点嘛！
4: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5: 唉。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6: 好。
4: 啊！这声音！雷速音爆！
2: 星航！
6: 蜘蛛侠，莹莹。
2: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5: 星河车队，快点了！
6: 来了。
4: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6: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啊，
4: 自己的车队？
7: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6: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4: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6: 我
4: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6: 是我自己决定的。
5: 啊！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6: 来了。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4: 星航，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7: 星航，猪猪侠，
6: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

0: 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1: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新航选手，新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2: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河只有一个人。
3: 新航到底为什么？
0: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4: 哎，新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3: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5: 我们在这呢。
6: 都怪你，我上不了场。
7: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8: 拼速前进。
1: 厉害，真不愧是新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9: 小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1: 哦，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0: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1: 鼠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11: 啊，披行器！
9: 桑尼，小心后面！
10: 这可是你自找的！
4: 不好，别追！

0: 这样。
1: 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 桑尼哥哥，
1: 另外经由赛会判定，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那家伙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
3: 青豪，你一定要小心哦。
0: 是狂鼠，
4: 马上到你了，青豪，
5: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4: 我明白了。
1: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6: 不好，新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0: 安全车，他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5: 防守进站。
4: 哼，得嘞。
1: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0: 他车手都换胎了，星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1: 怎么没进站？
2: 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星航？
3: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祖英宝。
4: 星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3: 雷速音爆，坚持住。
2: 所有人跟我过来。
4: 星航，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
3: 雷速音爆，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准备好了。
1: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超新车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3: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2: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1: 我明白了。

车队的换胎，打破了历史记录。

最后一道弯。

0: 屈的意志，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星河车队和沙河二队晋级初级赛。
1: 幸好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新车队了？
2: 嗯，蜘蛛侠。
3: 第四集，星河车队。嗯。
4: 爷爷，早啊！
5: 蜘蛛侠，早。
6: 糟了！
4: 怎么了？这次真的遭贼了！
1: 昨晚清点的配件少了一半。啊？
4: 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5: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6: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配件吗？

0: 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1: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报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2: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1: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3: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1: 这个星航
4: 我去看看他们。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
3: 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4: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乔叔，
4: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4: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5: 那是老乔叔。
6: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5: 猪猪侠，猪猪侠，星河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6: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河就回不来了。
5: 快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4: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1: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7: 什么？
1: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2: 零件！
4: 幸好，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5: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4: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2: 快上车！
5: 这样不太好吧？
6: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哎呀！
5: 他们追上来了，
6: 拦下他们！
5: 这是什么？
6: 往后丢就行了。
4: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5: 老乔叔，对不起啊！
6: 云月，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
5: 这是小小心。
2: 人呢？
0: 嗨。
6: 哎呀，
5: 你也太乱来了。
1: 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4: 哼，小偷！
0: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6: 哼，

0: 候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新航，所以
1: 你这太过分了，
2: 不能饶恕！
3: 哎呀呀呀！救命啊！
4: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5: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
4: 嗯，
5: 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2: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4: 嗯。
6: 啊，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啊，是我多心了。
2: 可是
6: 啊，
2: 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6: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2: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号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6: 啊？怎么会？
4: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朱朱霞，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哎，幸好找到，我竟然。
1: 不但得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您组建新的队伍。哎，还好。哎，哈，是雷鸣老兄啊！嘿嘿，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什么？你们不做饭？
2: 是啊，本来都是金豪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
1: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新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豆芽开始比赛了，我还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肉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2: 其实，新航哥哥人挺好的，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嗯，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0: 好。
2: 那新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
1: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太棒了！朱朱霞，天行号制高杯等我。走，
2: 我们买菜去。
3: 快了吧，我也要去。
4: 他们成功组队了，朱朱霞还是你有办法。
3: 只怕你别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星航和别人组队吧。

0: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1: 急速

0: 是倒数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哦，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哼，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幸好啊，
1: 朱忠祥，别走神。
2: 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
1: 别忘了，赤眼猎狐也是你的伙伴，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0: 知道了，雷鸣大叔。
3: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4: 猪猪侠，小心啊！
3: 哇哦，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
0: 云云，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5: 猪猪侠，
6: 终于汇合了，冲啊！
3: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7: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1: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3: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在下把劲了。
0: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秦航，你真应该在场啊！秦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0: 激烈，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蜘蛛侠，你怎么了？
2: 这家伙怎么回事？
3: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2: 等等，
4: 云云，不是现在。
1: 好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2: 什么？
5: 云云啊！
2: 挑衅我？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哇！耶！
2: 李敏，快上来！
0: 哇哦，太惊险了！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3: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不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3: 好。
6: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4: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这是让我抛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6: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4: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6: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
0: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5: 云云，帮我！
1: 我该怎么办？
4: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2: 错了，竟然是调虎离山！
0: 恭喜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耶耶！
5: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云云是冠军，太好了！猪猪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7: 第六集，赛车手的责任。
0: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3: 猪猪侠，你不能再加速了，
8: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5: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怎么回事？
0: 可惜了，企图突破杆位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5: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9: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
10: 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新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11: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3: 追追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11: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哼！
1: 追追侠，
10: 什么吗？
3: 雷鸣大叔，你看这……
12: 我都听到了。既然猪猪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3: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

0: 车子调整完毕。
1: 别吧，别吧。
2: 云云，怎么了？
3: 蜘蛛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2: 放心，蜘蛛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猪猪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3: 我要怎么做？
4: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5: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6: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比赛。

0: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打爆。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0: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啊，哈哈，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1: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
2: 耶！啊！厉害！今天我必须赢！
3: 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
4: 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5: 赤焰烈火的胳膊线开始不行了。

0: 猪猪侠已经追上来了！呀！猪猪侠这样会毁了赤焰猎虎的。
1: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2: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0: 圆圆，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0: 呀，哈哈，机会来了，爆裂冲锋！呀，
1: 蜘蛛侠，不要！
0: 不能停啊！
2: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3: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嘿嘿，
4: 哦，还有我呢。我们还没输。
5: 什么？
3: 换有新轮胎的圆圆一改之前的稳手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5: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圆圆。
6: 收到。
4: 机会来了。
7: 还能这样？
3: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圆圆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圆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耶耶！
1: 鱼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呀。
3: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3: 商是一个最富饶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4: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5: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

0: 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1: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宜昌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坊。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坊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坊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2: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1: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坊。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坊，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宜昌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纸坊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宜昌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3: 土方犯与我东比，结二意。
0: 据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土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1: 土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土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2: 我们能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1: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宜昌的安危。这次出征 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策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伤亡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2: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1: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4: 大家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1: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0: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五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称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1: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5: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1: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林里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商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6: 金卷遗址呢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戈柱控制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戈柱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族。
0: 戈柱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有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工业。
1: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 但是对于武丁来说，

0: 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1: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2: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mir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3: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hueso?
4: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1: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5: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7: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5: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8: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他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

0: 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1: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2: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3: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座，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富豪。富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4: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富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5: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圈，要设计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富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富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富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6: 这一件富豪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它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0: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富豪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3000多岁的萧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月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富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蜀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

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硬核，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我觉得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4: 有啊，
5: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5: 它有没有那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虫子哦。
6: 是银川。
7: 快点！
6: 点了小楼，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0: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1: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试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试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3: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

0: 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1: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2: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0: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2: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3: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2: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3: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章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4: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培训最后分数的考核。

0: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啊，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2: 战略就来一场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0: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3: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0: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跃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4: 要从技能型讲创新型，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0: 郝跃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3: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

0: 了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2: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2: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十一宫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3: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他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十一宫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3: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

0: 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十一宫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0: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计划。

0: 力量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2: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3: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4: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2: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5: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 程返回美国。

0: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六到七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六到七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二号舰和三号舰的建造， 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2: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3: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0: 如果航母

0: 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3: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啊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

0: 68%， 达不到 80% 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1: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2: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啊、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休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4: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

0: 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两三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

0: 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

0: 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

0: 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1: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 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6: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 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

0: 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5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5000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境，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相

由汉高祖刘邦创作的《大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狮纹直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诗文执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

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1: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

0: 和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3: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2: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外交部9号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警告此类袭击将带来升级性后果。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他说，任何船只若未经与伊朗协调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裁区域，都将面临制裁。穆赫比8号晚曾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伊朗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2: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

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

0: 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2: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8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2: 据路透社报道，因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加剧，引发市场对该地区石油供应的日益担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9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报道称，自8月初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上涨约1/4，原因是持续6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得以永久解决的前景日渐渺茫。本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能源设施，使冲突面临大幅扩大的危险。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威胁经红海的原油运输。 二月

0: 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严重受阻，而红海一直是这一关键海峡的重要替代路线。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与航行合作，但未涉及军事部署。韩方官员说，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1: 当地时间8号，李在明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与马克龙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韩法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稍后向媒体记者表示，会谈重点是韩国如何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做贡献，而不是派兵。韩联社援引一名随行青瓦台官员的话报道，李在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至关重要，韩方将以国家利益和全民共识为基础，寻求具体贡献方案。就韩国国防部已派调查组赴中东地区实地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事，这名青瓦台官员表示，此举是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韩国国防部8号说，调查组已前往阿联酋评估地区安全形势，并强调这项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并没有预先假定部署部队。青瓦台方面否认美国就派兵霍尔木兹海峡给韩方设最后期限。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8号表示，在媒体报道韩国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后，伊朗经由外交渠道向韩方寻求解释，韩方已传达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0: 以色列8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希望在美国斡旋下在近期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同时表示，克里姆林宫不会公开讨论潜在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

0: 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一起了解一下。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9号，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 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1: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2: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在商言商，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1: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3: 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1: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0: 受冷空气影响，9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1: 这两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4至6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从8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间至9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8号至11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6到8摄氏度。
5: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我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温幅度在15摄氏度左右。
1: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9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沅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6到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1: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 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日期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号。
0: 每年8、9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绵延数十公里的天然花海。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有482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铁路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伊互袭还在升级，当地时间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外，伊朗当天还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同时，伊朗还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列为打击目标。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此前一天，伊朗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伊朗接连捕获击落美军无人装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了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对八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近日，伊朗频频打击美军舰艇等目标。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表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在至少1天前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据美媒统计，这是美军自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被击落的第三架 MQ-1 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二位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伊朗公布的打击的数字哈，从这个数字看看能够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还有十艘是违规船只，这是伊朗公布自己的战果，当然没有得到美方的证实。那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又一次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了？
2: 确实是升级了。最近1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9月1号开始的，9月1号当天美国袭击伊朗，美国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军事目标，这个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少见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交火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警告性的。那么这一次美军一下袭击100多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自己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战争的目标变了。那么之前呢是警告伊朗，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伊朗控制波斯湾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美国内部说这叫割草计划，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个军事实力过一阵子这个涨起来了，美国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打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升级了。那么然后接着就是9月4号的时候，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其他的这个军舰。这一次之后，美国就说这个伊朗的行动是明显的跨过了美国的红线，是一个升级。美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就是美国当时摧毁了伊朗停靠在港口的油轮，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从那个之后，美国就警告伊朗说，以后你再敢打军舰，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打你的油轮。但是接着过了几天，就到了9号的时候， 伊朗就再一次又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这一次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摧毁了伊朗的五个油轮。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些就是伊朗又进行了报复，这一次
0: 是在这五艘油轮之后的报复行动。
2: 对对，这次报复的规模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伊朗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伊朗是从国内12个地点发射弹道导弹，然后总共发了35枚弹道导弹，这个袭击的规模也是那个很大的。所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说，战争在升级，就是第一个，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规模是那个最近段时期没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伊朗打美军的军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第三呢是美军袭击停靠在港口的伊朗的油轮，这个也是没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升级。
0: 确实双方的报复打击行动都是不断的加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布的是说使用了弹道导弹来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会是哪一款导弹呢？是这个7号刚宣布的那款吗？那为什么现在伊朗把这个打击目标落到了美国像航母啊、军舰这些大的目标上面了？
3: 伊朗的反舰武器大致是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弹道导弹。那么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防率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伊朗要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强突防、强毁伤，对美国的军舰构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这个伊朗方面使用的武器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所宣布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其实这一型导弹呢，它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哈吉卡西姆这个导弹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进。那一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那么在它那个基础之上加装了末制导，针对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要求进行改进之后，形成了一个这种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末端有这种红外成像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可以打这个活动目标，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0: 并不是新研发的，是改进型的。
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就是在原来，像您所说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且改进的时间是在12天战争之前，是在2025年的年初就已经改进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间要想马上的进行改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而且改进了之后呢还要做出相应的试验，所以这一型导弹就是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之前伊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这个试验，应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伊朗有一个1200千米射程可以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导弹，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军舰必须要向后来进行部署，而不能抵近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展开相应的打击。所以伊朗加强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个攻击啊，某种程度上是想让美国的航母尽可能离伊朗更远，这样它的舰载机出动能力和打击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从打击的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打是肯定是打了，但是要想真正按照伊朗所说的对美国的军舰有一个严重的这个损失，这可能是从舆论战或者宣传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反舰导弹对海上活动目标打击和打击陆上的固定目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是按坐标攻击，伊朗有这个能力，但是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需要后台一个体系支撑，需要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打到目标的附近的区域，然后末制导抓住军舰进行攻击，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要想对军舰造成这种实质性的毁伤，难度非常大。这是从它的技术能力，那么从实际

0: 的这个毁伤的效果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军舰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小的这个空间有弹道导弹进行这个命中，必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么美军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在发生伤亡12个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军种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军种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知到阵亡或者说受伤人员的这个家属，这个过程是隐瞒不住的。也就是媒体可以把伤亡的情况披露出来，但是姓名不能够披露，要处理完了之后24小时才能够把具体阵亡人员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要造成军舰的严重毁伤，这个可能还是宣传上的考虑。
1: 那您又怎么看？伊朗方面还宣布了一条消息，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智能的无人潜航器，然后美国就大费周章地解释了一番，说它不是那么智能，而且出现了故障，也没有什么机密的信息。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此前也已经成立了一个59联合特遣部队，就想利用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无人系统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一个新制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新制战力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潜航器出现了被伊朗的这个捕获，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淡化相应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它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过程这个中间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尽可能的要把战果放大，那么美国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淡化。从美国淡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中间的核心技术，要防止伊朗在捕获之后可能要进行泄露，这中间它必须要强调所谓的这是一个陈旧的这个系统，中间没有敏感的这个设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至少这样的一群这个无人潜航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6000米的这样的深潜，它的这种抗压结构本身伊朗获得了以后，对他来讲的话，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技术破解，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上面安杜利尔公司有一个专用的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伊朗了解的话，对于掌握美国的一些这个无人系统在水下活动的情况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支撑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
1: 那就在美军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之后，美国国务卿称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了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也列为打击的目标。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方表示，在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但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而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发出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即使船舶处于锚泊或靠泊状态，也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9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掩体，对敌方造成严重破坏。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18枚弹道导弹。另据美方9号消息，为加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防空能力，美国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1: 刚才牛老师为我们捋了，就是从9月1号开始美伊双方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轮的报复行动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的迅速，

0: 今天袭击了，第二天就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那您觉得在伊朗宣布这个280这数字之后，接下来美方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
1: 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轨迹，包括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说最近美国对伊朗是在打一套组合拳，美国可能有那个这样几个选择，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大概率的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一次伊朗说他打美国军舰打着了，什么摧毁了美国军舰，然后美国这方面说打是打了没打着，但是美国这方面也说为什么伊朗能够知道美国军舰的位置，说按道理说伊朗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这些都被摧毁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能够准确地定位美国军舰的位置，所以他能知道军舰的位置，说明伊朗现在可能追踪美国航母这个设备或者技术又那个发展起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要继续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说那个一旦伊朗再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就要打油轮，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它能够出口石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国际上的正规的油轮都不敢那个用伊朗的石油了，因为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自己就发展了一批这个叫影子船队或者地下船队来出口自己的石油。那么现在美军打的就是上周末打了三艘，这次打了五艘，就是都是打的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伊朗的石油的这个运输船队被摧毁了，那么即便以后说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那么伊朗也出口不了石油了，并且这些巨型的油轮你要再重新造，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美国也很重视。那么美国还采取的行动就是美国会进一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认为它的控制权比伊朗的大多了，美国自己宣布说美国引导和美国保护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来，说一天大概能出来1000多万桶的石油，说如果这个发展下去可能最后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所以这个美国还要继续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大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今天美国又宣布了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航空公司进行制裁，所以美国可能有这样一些选择的手段。
0: 确实这个手段也是比较多样。那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研发一款新型的防空火炮，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从中可以推断出哪些信息呢？
2: 从这一次美国采购或者研发新的武器来看的话呢，是美国空军主导，他准备要这个研发一个防空炮，主要来保护美国空军基地。之所以美国空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空军基地反复遭到了伊朗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那么对弹道导弹抗击呢，它可能需要类似于像萨德呀、爱国者 PC-3 来进行防御，但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呢，如果用关键弹药来进行这个反击的话，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种低成本可放量使用的一种武器来进行这个拦截。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没有这样手段，因此它迫切需要这个研发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可以大量使用的和大量部署的这种火炮。从这个中间来看的话，要求这个能力提出相应的方案，10月9日拿出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当然要进行装备，至少是一年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武器呢，大致是包括35毫米的速射炮、5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高炮，另外就是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在这几种型号中间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是要跟这种低空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配合，形成弹炮结合系统，对来袭的目标抗击。拦截的范围，如果是弹炮结合，大概可以从20千米范围形成一个点防御；如果单纯用这个小口径的速射炮来进行防御的话，大约在3000米以内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主要使用的低成本精确的弹药呢，是叫做可编程弹药。这种可编程弹药是雷达发现无人机的这个目标以后，可以精准的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利用弹药在它目标的这个附近进行爆炸，用破片将它杀伤。这样的成本比较低，杀伤概率比较高。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低成本是第一的选择。另外刚才牛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袭击了约旦的基地啊，

0: 邮轮，而且还有像科威特这个和巴林的这个港口也是成为他们威胁的目标。那接下来态势将会蔓延吗？
1: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现在已经有外媒报道说，今天伊朗有可能袭击了停靠在卡塔尔的邮轮。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说明战争确实又一次升级了。因为伊朗和美国袭击那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它不是一件那个新鲜的事情。就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说它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朗就不间断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那么美国方面是4月13号宣布，美国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说他已经迫使97艘船只那个掉头了，他破坏或者摧毁了伊朗的3艘这个船只，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新的事情。但这次它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袭击进出港口的油轮，就你停在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停在港口的油轮和船只它没有袭击过。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伊朗宣布它也要袭击停靠在港口的。如果这个发生了，这确实意味着是战争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
0: 那美伊持续互袭之际呢，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此次制裁涉及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行动旨在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同一天，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面对美方经济扼杀，伊朗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总部等方式应对。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日前表示，伊朗将以改革应对美国经济施压，并强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不会改变伊朗的决定。伊朗方面同时强调，近日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正在加紧解决因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此外，伊朗计划未来几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新的所谓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该计划旨在回应美国经济战措施。
0: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又加大了对航空业的制裁呢？
3: 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与这种外部的经济联系通常包括海运、空中和陆路。那么海运可以有大宗的这种运输，但是呢，受到了美国的海上的封锁，切断了这样一个运输的途径。那么陆路运输呢，虽然比较隐蔽，但是运输的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这个环节，航空运输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宗运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输送过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采取了针对航空业采取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发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通过航空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这种无人机的零部件，它可以从外部通过航空这样运输过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朗原来也有一些飞机，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可以通过第三方绕过制裁，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这种原产的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退役飞机的形式，把它弄到这个伊朗来，让伊朗的这个飞机可以继续的维持运行。他发现至少在近期有3架这个那个波音公司的波音777飞机通过退役的方式输送到了这个伊朗，通过类似于像土耳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把这个飞机这个弄过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加大对航空这个方面的这个制裁，切断伊朗通过空中途径来获取一些退役飞机和运输特别是无人机部件的这种能力。
0: 想彻底堵住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运输之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陕西四川一带的降水将会有所减弱，而在北方的一些地方气温也将会触底反弹。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白天在四川陕西南部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而到了明天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减少。不过在云南西部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仍然有中到大雨，要谨防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今明两天呢，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北方冷空气撤退之后，大陆高压东移，因此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回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再次回升到30度上下。虽然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还是比较的低，感觉比较的凉爽，华北很多地方早晚最低气温大都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7到22度，西安中一转小雨，16到18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东一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合肥晴，17到25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日内瓦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4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2: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1: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渔猎调查，
3: 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1: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段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5吨，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寻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

0: 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开家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

0: 高14。
1: 14。
0: 好。青黄鱼啊，它都有五行古板，一行
1: 古板
0: 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古板。
0: 古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1: 哦，
0: 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
1: 哦，
0: 现在都是国家，
1: 哦，
0: 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
1: 嗯，
0: 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
1: 哦，
0: 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0: 非常
1: 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
1: 嗯，
0: 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哎，
0: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1: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尾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

0: 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要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就是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0: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0: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1: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像做巢啊，喜欢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0: 飞不起来，
1: 再起不来了，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0: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1: 白翅蜂
0: 的孩子。
1: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1: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1: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积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1: 丹顶鹤
0: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2: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触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

0: 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1: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0: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1: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0: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0: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哈，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1: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0: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
0: 他这个。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儿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现在看他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2: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0: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2: 飞不起来了，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 鱼要是

0: 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0: 左右，玉米的话呢三四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2: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一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嗯，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五六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嗯。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哦。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嗯，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3: 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3: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哦，
0: 有，这是母鹤是吧？
3: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3: 长环啊，公鹤。哦。
0: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3: 母鹤是短环，0452环。
2: 嗯。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3: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它就不逃出来的，
3: 它就是不想回这个笼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3: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3: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是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2: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

0: 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黑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5: 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5: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提山的深处， 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

0: 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艾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的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2: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当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

0: 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吨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大家的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对，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枫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

0: 很肥硕的时候，
1: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3: 嗯，哇，真的很肥壮，
0: 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
3: 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4: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4: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粱种植国之一，这种耐寒耐旱的作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地区。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再加之土壤肥沃，为高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分适宜高粱生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高粱产区。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显示，早在辽金时期，高粱便已在东北地区扎根生长。辽金政权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高粱因适应性强、产量稳定，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而黑龙江省大庆市正是高粱种植传统延续至今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哎，你们是干什么在这儿？
2: 我们是干活
3: 干活的。
4: 啊，
1: 哎呦我天哪，还扎个头巾，这蚊子挺多呀，也是不是挺咬啊？
3: 咋不咬呢？你看我多辛苦啊！哎呀，
0: 九月下旬，天空高远，空气清新凉爽，大庆迎来了高粱成熟前最关键的时刻。陶宇和赵庆军夫妇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朋友家的高粱地里，一边查看高粱的长势，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
4: 这可以尝尝，
1: 能吃吗？
4: 能吃。
1: 我尝一下，
4: 到时候我们说完之后完了打开一部分，你们可以坐下。
1: 哎，我们尝一尝。
4: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嗯，品试一下，
4: 从口感呢，还有各方面，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5: 你们现在种粗粮啊，非常有前景，因为现在人都认这个粗粮。
4: 对呀，绿色食品嘛，是不是？
5: 而且。

0: 也是个粗粮更健康。嗯，但是我据我了解说，吉林那边种那个高粱比较多，说什么光照啊，跟光照有关，跟纬度有关。
1: 对，跟纬度对。
0: 那我正常，我个人理解，我们黑龙江高粱要好啊。此时的高粱穗已由青转红，深红色的穗头颗粒饱满，指向天空，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空气中。 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和谷物成熟的香味儿，再过半个月左右，这片高粱便会迎来真正的收获时刻。
2: 有粮食的香味儿，
0: 后面大。早年间，高粱最主要的用途是充作口粮，用来果腹充饥。随着时代发展，高粱的价值被不断拓展。
2: 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加工、酿酒、医药以及工业原料等多个领域。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糯，有点甜。
3: 那今天要把这块地割完呗？
1: 对，今天这边肯定能割完了。
0: 嗯，
3: 这个穗儿好像是比往年大一些，瞅着上面饱满一些。
1: 对，饱满。
2: 今年就是比往年收成好呗？
1: 对，今年还行，今年。
0: 这片高粱地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第五牧场，陶与夫妇再次来到这里。尽管小时候家境清贫，但田野里却珍藏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欢乐记忆。妻子赵庆军清楚地记得，每年高粱丰收，父母都会用新收的高粱米熬上一锅糊米粥。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1: 软糯香甜的
0: 糊米粥是一份简单却满载幸福的享受。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子，耽误你们业绩啊？没事，从小的时候嘎过别的黄豆，这个没嘎过。啊？就这么嘎呗。收割高粱时，先从杆的根部削下整株高粱，放倒在地。 再把一穗穗高粱收割下来，集中晾晒，待晾干后再进行脱粒。田间的每一次挥镰，每一穗高粱的落下，都让人想起儿时的收获时光。虽然陶宇和赵庆军在城市经营餐饮，已经不再耕作，但他们始终对于农村和田野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和深深的眷恋。
2: 夫妻俩拿起镰刀，重新体验收割高粱的过程，回味儿时那段艰辛却温馨的岁月。我来的晚了，咱妈肯定得埋怨咱们，肯定坐在门口等着呢。你看，这搁这估计得坐一大上午。
4: 哎呀妈呀，你冷不冷啊？
5: 嗯，这有点凉，还行。
4: 怎么才来呢？都等于头上，你说说，哎呀，等好个小时。
5: 有事儿了，
4: 哎，
5: 就给你弄点绿色白菜。
4: 整啥呀？咱家有的是。
5: 哎呀，你多腌点酸菜，你不愿意吃吗？那酸菜就那几颗。
4: 你小刚来了，
5: 小刚，哎呀，小刚，你好，你好，
4: 小刚，
5: 我们俩一早晨帮我选的白菜，
4: 就麻烦人儿，
5: 咋整？那可自己家兄弟，
4: 哎呀，
5: 哎呀，
4: 那就麻烦你了啊。
5: 不麻烦大娘，
4: 啊，
5: 绿色食品。
4: 那也谢谢哈。
5: 绿色的白菜，
4: 谢谢谢谢了，帮我。
5: 谢谢，还弄点萝卜干儿，弄点萝卜。
0: 萝卜，萝卜，你到时候你没啥事儿，嗯，穿点萝卜干。
4: 哎呀，
0: 一入秋，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大量的白菜和萝卜，用来腌制酸菜、制作萝卜干。陶宇、赵庆军夫妇也忙里忙外，为父母操持家务，亲情和生活的温暖悄然流淌。
5: 萝卜缨子一会儿再留着，萝卜缨子也好啊，哎，稍微晾一晾。爸，你坐那不冷吗？
6: 不冷啊。
7: 小军，
6: 哎，
5: 你来看看，你看看那个咱爸给你蒸的，给你弄这个高粱，给你煮粥的。你看看这高粱，但我看好像不如去年的呢。
6: 这个是年糕粮吗？ 你正常年糕粮煮粥比较好。
5: 这个好像不是。
6: 行，一样一样，行，挺好，晾一晾吧，再，还有点湿。
5: 有点湿。
0: 陶宇夫妇没想到，父 父母早早就准备好了新彩的高粱。

0: 两穗在院子里晾晒，晾干后再把粒搓下来，用来炒制高粱米。将高粱米放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既可以煮粥，也能泡水当茶喝。
1: 只要火不灭就行。
0: 炒制高粱米之前，先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将高粱米倒入铁锅，用中小火慢慢翻炒，让每一粒都均匀受热，避免局部焦糊。随着翻炒进行，高粱米的颜色逐渐加深，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焦香。

0: 再捧点水，我马上就出锅。好好好，好了。
1: 把高粱米炒至八成熟时，烹入一些清水，炒出的高粱米会比较酥脆。清水还可以使高粱米表皮降温，让高粱米内外受热更均匀一些。炒好的高粱米待完全冷却后，将其密封保存，就可以用来煮糊米水和糊米粥。陶宇就经常用高粱米为父母煮上一壶糊米水。
0: 小军，你尝尝熟不熟？你尝尝，你这米就干吃都行。
2: 像爆米花。
0: 正常，我再炒七八分钟，再烹两三次水，炒七八分钟，就是就这个底火烘烘，它烹那个水就是等于那个蒸的感觉。这个还没，如果这个给它炒酥了会更好。完了用其他的米，完了一融合，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蒸香的，它那个糊绝对不是糊味，是糊香味。哎，如果就是糊香味没有了就不妥了。
3: 防患于未然，虽然咱们现在手里说我没有，
4: 就一红旗我换戴吧，老看
5: 这干啥？你咬腰的干啥？
4: 拿来吧，拿那个。
5: 没你。
4: 这不出来了，换台吧。
5: 看啥不是看啥？你看。
3: 别这么说。
4: 看啥也没这个好，俺这个多好。
6: 天
4: 天的。
6: 任何决定对你都是不尊重。
5: 老二啊，点这也看不好，那我泡那茶水喝吧。
0: 给你泡点糊米水吧。
7: 小时候在家经常喝这个东西，就是我爸他们吧，那辈儿他们经常就喝这个。
0: 天冷了，喝完之后胃可舒服了。
5: 能好喝。
7: 好喝啊。
0: 喝点这个水像喝茶似的吗？不比看电视好啊。看电视还老抢这个遥控器，
5: 这都不给你关电视吧？抢遥控器都可以的，
4: 不给你关电视。
1: 陶宇的父母都出生在河南安阳，1961年，陶宇的父亲陶广乐当时年仅20岁，就追随闯关东的亲人来到大庆。母亲比父亲小6岁，也在23岁时随家人来到大庆。父母在大庆相识结婚，并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扎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根基。
0: 这个是我亲自炒的。
4: 陶老二就琢磨吃啊喝啊，干这个事业干的就是就琢磨这一套。
7: 这个比以前有改进了，就是我爸他们那个年代炒这个的时候都是不如今天炒的这个香。他这个琢磨啥愿意琢磨，
8: 你干啥都是越干越好。还能
7: 我小时候我爸炒完这个泡完水，然后就把这个米晾干，晾干完之后就攒多了，然后就熬粥。咱家那糊米粥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4: 刚才有点肚子不舒服，这喝喝还热乎，还不舒服多了呢。
7: 那么见效啊。
0: 暖胃，那就暖胃，暖胃。
1: 把糊米水当作茶饮，是东北地区流传已久的风俗。由于早

0: 年北方缺少茶叶，人们便将高粱米或大黄米先行炒制，再煮水或用开水冲泡直接饮用。湖米水口感温和，经济实惠，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深受欢迎。至今一些老人仍保持着饮用湖米水的习惯。
1: 刚开始喝一般，最后越喝越香，有个香味儿，还冒汗的。
0: 在黑龙江地区的辽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高粱的遗存，这表明高粱在东北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耐寒耐旱的高粱伴随着一代代农人的辛勤耕作，扎根在东北的土地上，也见证了这里从古至今的农业发展和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1: 我说媳妇好，我说我来20年都出头了，从来没给我红过脸，很难得，总是包容我，我的性格急，媳妇又温柔。
2: 妈，不要老夸我，再夸我飘了。
1: 飘不飘，我都是说的实实在在，一点不夸张。
2: 哎呀，都是做了应该做的，
1: 都是实实在在的。
0: 炒制好的高粱米，无论是泡水饮用，还是煮成糊米粥，都曾是陶宇的爱人赵庆军小时候父母为他准备的家常美味。每一次煮粥的香气都会唤起童年的温暖记忆。
3: 哎呀，这个感觉好，这个感觉绝对好。
0: 这是一个深秋的周末，陶宇与朋友们相聚在农家小院，大家各显身手，忙碌着准备一顿丰盛的农家菜。深秋的大庆，空气带着丝丝寒意，但院子里却热闹非凡。陶宇将刚炒好的高粱米搭配一些辅料，煮成了一锅香甜的糊米粥，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糊米粥与扒肉向来是完美搭配，这自然少不了准备一份色香味俱佳的扒肉。
4: 出来，这都难怪能捂手吧？
5: 不能捂手，
4: 现在吃点凉水吧，加点水。啊，也行。

0: 哇，
1: 哎呀，
2: 好嘞。
3: 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深秋的大庆夜晚带着寒意，但室内的火炕早已烧得热乎，大家围坐在炕头，喝着香甜的糊米粥，大口品尝着扒肉以及各种当地传统美食。炕头弥漫着粥香与肉香，笑声与温暖交织，这样的聚会既温馨又让人心生羡慕。糊米粥的制作技艺源自赵庆军的家族传承，他从父辈手中学会这门手艺，又将其完整地传授给了爱人陶宇。这份代代相承的技艺成为夫妻二人在大庆开设粥铺的根基。经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他们终于创办了一家在当地颇具口碑的粥铺，而糊米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店里的招牌，延续着家的味道与温暖记忆。陶宇17岁那年辍学，开始四处漂泊，放过牛，种过树，也上山伐过木，甚至还短暂地参与过金矿开采。忙忙碌碌几年，始终没能攒下什么钱，生活也没有了方向。后来他想学一门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便选择了学厨师。为了给他凑齐700元学费，父亲每天上山采摘野生微菜，再拿到集市上售卖。虽然仅仅700元钱，但是来得并不轻松。直至今日，这件事依然让

0: 好语难以释怀，每一次回想起来都感觉对父母亏欠太多。之后陶宇开始了自己的厨师打工生涯，辗转在各家饭店干活，后来还承包过一个单位的食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赵庆军。1999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则题为《爱之路》，一位女大学生与打工仔的爱情故事的报道，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报道中的女大学生正是赵庆军，而打工仔就是陶宇。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并不多见，俄语更是当时颇受青睐的专业。赵庆军成绩优异，大学主修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教育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生活轨迹原本清晰而稳定，却在遇见陶宇之后悄然发生了改变。外表温柔安静的赵庆军，内心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坚定与叛逆。他看中的不只是陶宇的洒脱不羁，更是他身上那股不服输、肯吃苦、不断向前的劲头。在他看来，这个出身普通、经历坎坷的男人，终有一天会靠双手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妻子赵庆军将父母传承下来的胡米粥做法认真细致地交给了陶宇，这份看似寻常的家常手艺却点燃了陶宇的兴趣。随着阅历的积累，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开一家专做粥的铺子。说干就干，粥铺开业之初店面不大，却一下推出了58种粥品，其中就包括胡米粥。生意起步平稳，而真正被顾客反复点单的不过8-9种，其中胡米粥始终点单率最高。后来生意越做越稳，规模也逐渐扩大，粥铺在大庆慢慢做出了口碑。做胡米粥首先要选用高粱米，高粱米大致分2种，一种质地较硬，煮熟后有嚼劲，适合喜欢口感厚实的人；另一种质地较软，煮熟后会比较粘稠，偏爱绵软口感的人会更喜欢。陶宇多半会选择质地较硬的高粱米，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即便长时间熬煮，它也能保持软烂的口感，不会轻易散掉。把淘洗干净的高粱米倒入锅中，小火慢慢翻炒，让米粒均匀受热。炒制高粱米时，用铲子不断翻动，让米粒受热均匀，避免局部焦糊。随着水分逐渐蒸发，米粒慢慢由浅黄色渐变为淡棕色，同时散发出温润的谷香。
1: 换一下锅吧，米里头它不有淀粉吗？哎，这淀粉容易这个有点粘锅，再换2次锅。
0: 等炒至80%熟时，适量撒入一些清水，可以给高粱米表皮降温，使内外受热更加均匀，从而炒出的高粱米变得口感酥脆。
1: 中间火开大，再有1分钟，对，热气就没了。
0: 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中小火，火候稳定至关重要，要避免过热，否则容易炒成焦黑，产生苦味，影响口感。

0: 却后，再装袋保存，既可用于煮糊米粥，也可泡水饮用，代替茶饮。
1: 小魏啊，把来把糊米粥给我舀了。

早年的胡米粥配料简单随意，大米、小米、豆类等都会因情况而异。赵庆军在继承了父母做法的基础上，与爱人陶宇共同研究，精心筛选并反复试验，最终在以高粱米为主的基础上加入多种辅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胡米粥配方。

0: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有将谷物炒制后冲水或熬煮饮用的做法，被视为糊米水的早期形态。此后，这一做法在民间长期流传。至清代，随着东北地区人口增加与农业发展，高粱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清末，伊尔根觉罗·艾隆·阿支妻·吉兰泰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糊米水的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改良，由单一炒制发展为淘洗、浸泡、蒸制、烘干、炒制后再熬煮，并在糊米水的基础上演变成糊米粥的制作方法。1999年，陶宇、赵庆军夫妇在大庆开设粥店，夫妻二人根据消费者口味的反馈，不断对糊米粥的配方进行调整，同时他们为这道传统粥品正式定名为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2021年，满族正白旗哈拉氏糊米粥入选大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道承载着历史与家族记忆的粥品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将红芸豆、大米、花生米、江米、燕麦和大黄米六种原材料按照比例搭配好，用清水淘洗干净，把清水烧至沸腾后，将六种洗净的原材料倒入锅中，继续大火煮，随后将事先炒好的高粱米，也就是糊米，加入锅中。
1: 下米的时候它一定就降温了，哎，水的温度就下来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开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推动它，正常是5分钟推动一次。
0: 之后加入鲜玉米粒，根据玉米粒的老嫩程度决定加入锅中的时间，用勺子轻轻搅拌防止粘锅，大火煮开10分钟后改为小火慢熬，
1: 成熟80%的时候我们再放南瓜丁、地瓜丁。
0: 当糊米粥煮到80%熟时，加入地瓜丁和南瓜丁，再放入适量冰糖进行调味，
1: 少放冰糖调味，
0: 随着锅中逐渐冒起气泡，用铲子持续缓慢搅动锅底，防止粘锅，搅拌时动作要轻柔，否则容易破坏淀粉结构，使粥质地变稀，口感下降。整个糊米粥的煮制过程需要50分钟左右。
1: 在那个粥越来越黏的时候，它就已经接近成熟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定是手勺和锅铲并用，哎，这锅铲一铲，这个锅底就不容易糊锅，那这个时候就把中间的火就可以关掉。
0: 陶宇、赵庆军夫妇将糊米粥的制作技

0: 继承并发扬开来。粥铺里每一款粥都经过精心熬制，像胡米粥一样，都赢得了顾客的喜爱，也让粥铺在大庆声名远扬。陶宇始终记得创业初期的艰难，而父母的一番话让他至今难以忘怀，也成为他行事的准则。
1: 我说你开饭店是开饭店的，但是我说你得不能欠人员工的钱，一定要让员工满意。人家员工出来打工不容易，谁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你饭店你就是开黄了没有钱，咱们想办法借钱也得给员工开支。哎，我说咱不能欠人员工的，不能欠任何人的钱，我这就是这么教育他这么做。
0: 母亲的想法总是那么朴实，她关心的不是儿子自身，而是跟随儿子打工的每一位员工的生活和利益。这份深厚的责任感深深植入陶宇的心里。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在社会上也必然能够立得住，受人尊重。陶宇小时候虽有些叛逆，但在父母眼里他始终是孝顺的孩子。父亲爱吃扒肉，大庆的扒肉讲究软烂而不腻，陶宇便亲手烹制，只为让父亲尝到最合口味的美味。当儿媳的娘家传承下来的胡米粥配上儿子精心烹制的扒肉，再喝上一杯热腾腾的胡米水时，父母的脸上总会露出满足与微笑。制作扒肉，首先选用优质猪五花肉，用喷火枪精细烤一遍猪皮，既能去除表面残留的小绒毛，也能去掉猪皮的腥味儿。将五花肉放入清水中，把猪皮烤焦的绒毛刷洗干净，肉块要切得大而均匀，这样煮出来的扒肉口感才好。张晓峰作为经验丰富的厨师，切肉的精准度非常高，每块大小相差无几。
2: 过去我们有句话叫师傅的手就秤，手的感觉这么一扣半斤，再松一点就是四两。
0: 准备两口大锅，一口锅中倒入花生油，另一口锅底放一个篦子，再加入清水，篦子可以防止煮肉时粘底。把油锅大火加热，当油温升至七成热，大约210摄氏度时，将五花肉下锅炸至表面金黄。高温油炸让肉块外皮形成酥脆的金黄层，锁住内部水分，既定型又增香。炸好的五花肉捞出，放到托盘上沥干油脂，然后放入烧开的水中继续大火煮，让肉块慢慢熟透，保持鲜嫩口感。水烧开后，先撇去浮沫，加入调料，改用小火慢炖。调料包括葱、姜、八角、丁香和红栀子，一次性全部放入锅中。酱油在扒肉制作中起到增香和调色的作用，要放得稍微多一些。再加入少许白醋和白糖，提升风味，使味道更丰富。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盐，盖上锅盖，小火慢炖约90分钟。慢炖是制作扒肉的关键环节，它能让肉块均匀受热，酥烂可口，同时保留香气，使汤汁浓郁，味道更加鲜美。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香气四溢的扒肉终于出锅，盛入盘中，既可整块大口品尝，也可切成小块细细品味。扒肉外形完整，肉质软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软糯鲜美，回味悠长。一碗散发着微微糊香，温润绵软的糊米粥，一份软烂鲜美、入口即化的扒肉，这不仅是陶宇、赵庆军夫妇精心烹制的家常美味，更承载着他们对父母深情而淳朴的情谊。这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对家乡、对亲情的眷恋与守护，也让每一位品尝的人感受到那份纯粹、朴实而恒久的幸福。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平之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哲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4: 有啊，
3: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播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3: 它有没有这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想的一些虫子哦。

0: 22年的什么关系？
1: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2: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1: 党的20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10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3: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

0: 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两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0: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试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试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两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2: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3: 输入3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1: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2: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1: 经过1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1: 航空产业和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0: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代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1: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商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2: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我们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
0: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0: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4: 集成电路是一个

0: 国之大者，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1: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2: 要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1: 郝越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0: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3: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3: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3: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 从大

0: 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2: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2: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2: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

0: 那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弄，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漓，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漓，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Wu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

0: 结果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变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
1: 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为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颜。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2: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1: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 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坊。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 尽管纸坊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 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坊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 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 他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坊。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坊，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 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邑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 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纸坊像一枚楔子，死死钉在战略走廊，成为大邑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3: 土方犯与我东比，结二意。
1: 据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楚方侵扰时， 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

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

0: 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1: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策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0: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1: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1: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1: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1: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凛凛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商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5: 金卷遗址呢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各铸铜之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

0: 你看基底格柱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石柱，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柱。
1: 格柱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有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石工业区，东亚那就是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
2: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3: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2: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4: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curv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5: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6: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3: 三百射，
2: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7: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杆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2: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富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富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2: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9: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7: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富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2: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富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富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富好从未辜负这份誓。

0: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她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2: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3: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1: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4: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左，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1: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5: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富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6: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圈，要设计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1: 八方被武丁与妇好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妇好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妇好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失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7: 这一件妇好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他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1: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妇好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

长院墓，两只三千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月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富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鼠迹在田间节节抽碎，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美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

0: 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2: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3: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3: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0: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

0: 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3: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 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

0: 这个亚太，而且呢，它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2: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3: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0: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2: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

0: 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2: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3: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休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

0: 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2: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塔斯社此前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朗普强调，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中期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事